0: 不说话。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2: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们，欢迎您乘坐本航班，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3: 哎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4: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7: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是跟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今天呢，我们又到了这个好物推荐环节了啊，每周五啊，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马上这个月要到的这个一个节日——中秋。
1: 对，
0: 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学
0: 没错没错，
1: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糙的，
0: 质量不好，
1: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0: 是的，
1: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0: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没毛病。
1: 不犯毛病，这也是老客户老品牌老字号让大家这个放心的原因啊。
0: 对，
1: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轻工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

0: 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1: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
0: 哎
1: 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0: 哎，对，
1: 是吧？
0: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
1: 哎，
0: 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1: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0: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家门口嘛。
1: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0: 对，
1: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0: 哎，人有那个匾。
1: 哎，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0: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
1: 哎，
0: 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很了解。其实，
0: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1: 熟食确实好，
0: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1: 是的，
0: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1: 对，
0: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
1: 啊，料好。
0: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轻功的手艺呢？
1: 哎，对，
0: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1: 对，
0: 把这个月饼带到我们的各个家庭当中吧。
1: 哎，那您听了这么多了，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仿膳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然后呢，它分为8个口味。
1: 哎，8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0: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
1: 啊，
0: 蛋黄白莲蓉。
1: 哎呦，这个传统，好吃的这个，
0: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呀？
1: 听出来了，你这
0: 五仁儿的，哎呦呵，
1: 哎，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0: 啊！那个五仁儿好吃 啊，是吧？
1: 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的，
0: 那更传统
1: 啊，红豆的月饼更传统，
0: 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1: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
0: 啊。
1: 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
0: 哎，
1: 啊，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0: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
1: 哎，
0: 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味道也不错，因为仿膳做出来的这个，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1: 是，
0: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
1: 啊，
0: 椰香七白的这个椰蓉。椰果做的，椰子的。另外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1: 清爽这口味。哎，
0: 等于说呢，一共是八种味道，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1: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0: 来，我先说传统的。
1: 好好好，
0: 哎，蛋黄白莲蓉的，
1: 这跳不过啊，
0: 这个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细腻的口感，它这个莲蓉用的是冬果。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仿膳的月饼礼盒里边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口味啊，用的是真正的真莲子做的这个莲蓉，这是您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

0: 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这个北京的牛舌饼，
1: 牛舌饼好吃，
0: 这个月饼喜欢吃这个蛋黄白莲蓉的，都是咸甜口，一口下去以后非常非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放膳能够做得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啊，创新的它能不能做得好？
1: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0: 也就是马蹄，
1: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0: 七种白色的食材，
1: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儿特别浓，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儿特绵密，您听也能就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儿特别绵密，
0: 另外不太甜，
1: 对，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好，它还是酥皮儿的，叫椰香七百月饼。
0: 听我俩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基本上对于这个仿膳出的月饼礼盒呢有一个认知了。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这个礼盒里边12块，
1: 对对对，
0: 八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
1: 对，
0: 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
1: 对，
0: 这几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1: 椰香
0: 七白的，
1: 七白的，
0: 那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1: 是的，
0: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1: 还
0: 有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这个四种口味是每个8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1块，
1: 也就是前面那四个是每个各2块，
0: 各两块，
1: 总共是8块，加上这4块配成12块，
0: 对，
1: 因为考虑到那个传统大家爱吃嘛，多给您塞了2块，然后今天那刚才说到了8款风味12块月饼，总共是2盒，等于是吧，一盒装不下，
0: 对，
1: 是吧，
0: 不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2个礼盒，每个礼盒有12块，
1: 这么多呀？我以为你2盒一盒装6块。
0: 你看啊，为什么分这个2个礼盒，每个里边12块，就是因为咱们自己家里边可以留一份。另外，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出去聚餐聚会啊，您拿着点儿可以送礼，等于说今天花一份钱，咱们把2事儿都办了。
1: 太好了，那我说一下啊，您在因为仿膳这个现场您买得到，市场价得199一盒了，那今天的2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而且是中秋仿膳的月饼礼盒，那今天在我们这儿购买同样2盒，刚才说的总共是24块，您听好了，配2手提袋，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0: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过2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1: 对，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2盒给您配2手提袋，只要299，2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应该物流2-3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仿膳的这个月饼礼盒，然后呢每一个礼盒里边现在是12块，每一个礼盒里边现在有8种的口味，然后呢都是配礼袋的，今天给大家带来2个礼盒2个礼袋，然后呢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您去现在就可以打车去仿膳的这个门店去看，它
1: 盒子价是吧？
0: 已经都摆出来了
1: 哦，
0: 已经都摆出来了，199块钱一个礼盒，
1: 那贵呀、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礼盒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仿膳它是出自于皇家嘛，所以说它的那个礼盒和礼袋都是有着非常
1: 御膳房的那个传承，
0: 非常传统的这个花色的。
1: 哎呦。
0: 它用的是明黄色，看起来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大气。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也是咱们北京文化的代表啊，就是它那个礼盒和

0: 装月饼的那个小盒上，独立包装嘛，它里边的那个月饼小盒上都有什么呢？景泰蓝的图案。
1: 哎呦，您这个包装也太精美了吧，
0: 哎，看起来很雅，
1: 嗯，
0: 咱们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啊，和亲朋好友分享或者是您拿出去以后送礼，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299块钱带走两个礼盒。
1: 对，再跟您说一下，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两盒24块，每盒12块，8种口味，配俩手提袋，今天在我们北广售价是一共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跟大家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月饼呢？这是我自己一个私心啊，因为我是觉得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北京的听众，
1: 是
0: 吧？
1: 还是比较占多数的，
0: 尤其是上了年龄的比较多，对吧？所以说呢，争取给大家找一点这个传统口味比较多的这个礼盒。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种口味当中，像蛋黄白莲蓉的，
1: 对，
0: 红豆的，五仁的，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些呢都是比较传统的5种口味。其中我要拿出来几种要跟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这个是您在市面上，尤其是现在在超市里边呀，或者说各个品牌当中比较难买到的京味十足的月饼。
1: 不好买，平常。
0: 什么叫京味十足呢？是因为它五仁的这个馅儿，还有山药五红的这个馅儿，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个馅儿，这3种馅儿都是提浆月饼。
1: 这个现在是很难买的。我跟您说，其实里边说的你爱吃的这五仁月饼，算得上咱北京月饼代表了吧？
0: 对。当然算了，
1: 这个算得上了，
0: 而且仿膳做的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而且着重提的是这3种口味的月饼，它是提浆的，
1: 提浆的，
0: 所以说您吃这种北京老式的月饼的这种皮儿啊，能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和别的口味的，比如说广式做的呀，那种还不太一样。而且这种老式的北京提浆月饼，不管您一下吃几块都不会觉得腻，觉得油，这是京味十足的体现。而且这种提浆月饼现在做的品牌少了，做的地方少了，您平常不见得能买得着。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提浆月饼也塞到了这个北京传统的仿膳礼盒当中啊。比如说您送礼的时候，哎，可以让老人尝尝，就是说是不是还是他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0: 也算是咱们这个亲朋好友当中一种这个记忆的这个留恋吧，
1: 留恋。而且您说到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吃，我跟您说他还是适合吃的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先说它的饼皮儿啊，它是做的那种软润适中的，它不是说发干发硬，更不会您说哎呦是不是掉渣掉的，我一拿满手都是，不会。咬下去特别柔和，就和它里边那馅儿啊贴的特别恰到好处。内馅呢，其实刚才李红介绍过，它经过多道工序是细磨慢熬。您比如拿豆沙举例，细腻无渣的。莲蓉的话呢，它就是比较绵密顺滑的。五仁就是颗粒分明。可以说啊，每一款都有它自己该有的口感，您放心，味儿做的肯定正。不会说哎呀糊成一团啊，什么甜的发齁，那都不会是仿膳的，
0: 不会是每一种都是一个味儿，就是光有甜或者光有这个冬瓜的馅儿在里边，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再跟您说为什么它适合我说中老年朋友吃呢？因为整个礼盒里边啊，咱们说了一盒是12块，12块月饼，所有的您听好，都是减糖的，
0: 就是糖放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讲究一个健康，所以里边的糖啊、油啊，尤其是京式的这个提浆月饼，它用的这个油也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说比较适合咱们的老家人或者自己去吃，这样呢减少咱们身体的负担。
1: 是的，那刚才也有给您说了，综合这些以上包装盒也是很漂亮，仿膳嘛，刚才说了明黄的
0: 牌子，
1: 还有景泰蓝，对，景泰蓝的一个包装，但是跟您说，您订购完，北广就给您发最新鲜的一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您自己用也可以啊，走亲访友用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您是老板啊，您是企业主，比如说当个员工福利什么的啊，仿膳的这个月饼礼盒都是正经玩意儿，我们还有特殊的优惠，就是如果您有您需要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再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啊。来，旭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礼盒里边12块有8种口味，各是什么口味？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啊，总共给大家带来2盒。

0: 每盒里边12块月饼，8种风味。这8种风味呢是蛋黄白莲蓉、红豆五仁、山药五红、山药五黑，还有3款新口味，茉莉花茶、酥皮椰香七白，还有豆蓉荞麦山药。哎，这拢共是8款口味，12块月饼一盒。今天给您是2盒24块。
1: 哎，5种传统的口味，再加上3种比较
0: 创新
1: 一点的口味啊，基本上现在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是的。
1: 然后呢，一盒里边是12块，都是独立的精美的包装，配什么？配礼盒礼袋。今天给大家一共带来2个礼盒。现在目前一个礼盒在仿膳的专门门店里边就卖199块钱，
0: 很贵啊。
1: 今天我们2盒。299包邮送到家，不用您再自己跑一趟了。
0: 是的，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有任何问题啊，有任何您想了解的，都可以问我们的客服人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符合现在的这个需求的这么一款月饼礼盒啊。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给大家再推荐点儿。也是适合走亲访友送礼的，或者说自己想用的好东西，千万别走开。

0: 有两个人。您听听这北京小曲说完啊，咱给大家上的第一个是中秋仿膳月饼礼盒，400015551。您有需求再打电话去问，有任何的需求啊，包括他刚才说有企业，比如发福利啊什么，您就打电话问吧。但时间有限，不说了。下一个我跟您说，更有咱北京特色选的这北京小曲儿。
1: 对，
0: 吃完月饼。咱说实话啊，干，哎，
1: 搭配着，哎，是吧？搭配着给大家带来的是小叶儿的茉莉花茶，
0: 哎，
1: 喝的是什么味儿？是精味儿，是茉莉花味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传统的品牌，叫光魁老号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对，
1: 作为这个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们徐哥呢，其实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们一样，
0: 是啊，
1: 对于这个，茉莉花茶是有情怀的，有情节的。那么赶上，马上就要过节了，这个时候呢，买点好茶。啊，然后另外一个自己享用，走亲访友呢送礼也是非常非常的体面的。
0: 没错，
1: 喝茶对路数得是老味儿的花茶，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北京口味的传统的老味儿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哎，
1: 来这光魁老号
0: 是，其实茉莉花茶呢，咱们说哈，花茶分大叶儿、小叶儿，
1: 哎
0: 啊，给您讲讲为什么今儿叫小叶儿茉莉花茶呢？在过去啊，咱老北京的茶叶铺子讲究的是南茶北叫，什么意思啊？这里小叶儿通常指的是好的烘青绿茶，它是在南方先制作。为什么咱北京人很多老一辈的传统认的花茶就是小叶花茶呢？因为它相比于啊大叶的茶叶，看起来虽然可能没那么整，但是胜在它什么呀？叶片小，所以芽头嫩。因为咱北方水质，实话实说比较偏硬，
1: 虽然南水北调了，但是普遍的这个水质还是这个水质偏硬。
0: 是稍微有点偏硬。
1: 这种细嫩的小叶茶呢，现在泡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汤色明亮，
0: 对，
1: 香气更高。
0: 没错，今天呢，那我说这么多，这小叶哪来的呢？其实给大家带来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咱们高山的小叶茶青。而且对于很多喜欢喝茶的朋友，我不知道李红喜不喜欢喝啊。
1: 小叶了，
0: 对，小叶茶的这个茶多酚啊，我跟您说啊，含量是适中的，而氨基酸含量高，这点就特别好。你别茶多酚特高，很多朋友他影响睡眠也不行。
1: 对，
0: 而且对于肠胃，您比如说，哎呦，我说年轻时候挺爱喝，现在上岁数肠胃比较敏感，
1: 不能吃喝那么浓的，喝那么艳的。
0: 哎，什么普洱什么您就喝不了了，尤其是那种生普洱，别喝那种刮胃。这种小叶儿的茉莉花茶，咱喝着不刮胃，而且您看茶汤又能沏出特别浓艳的那种色儿。和茉莉花茶那个味儿，
1: 哎，所以说您放心，
0: 哎，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经过了我们在市场上筛选的质量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您看它虽然叶子比较小，但是都是比较嫩的这个芽头，
0: 是
1: 不碎，
0: 这您放心啊。
1: 卖相呢也比较好，冲泡开来以后，您会看到这个叶片是比较完整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您看啊，比如说，中秋节了，或者说十一了，这个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沏这茶呀比较显档次，
0: 哎，
1: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哎，人家拿回家以后一沏，能知道，哎，您送的这个茶呢，其实还是质量比较好的
0: 好东西。
1: 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自己能喝啊，同时送礼呢又不会说，这个颠面。这么一款功魁老号的茉莉花茶，而且呢，咱们这个茶呀，它选用的是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去进行制作的。为什么跟大家强调这一点？
0: 为什么呢？
1: 您拿回家以后去看它的这个茶叶罐，底下都写着呢，这个广西的横县横州市横州镇，它是正经的茉莉花茶的产区。啊，因为茉莉花是当地的代表，
0: 因为您知道茉莉花都是福田花，
1: 哎，
0: 是福花啊。
1: 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年您要想买到好花茶，其实不太容易，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夏天，大家看过新闻了，横州市那边发水了。所以说呢，现在就是真正产自于横县横州市的这个 茉莉花量呢要比往年稍微少一点儿。您想买到好花茶，其实今年的价格是上涨了一点的。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恭维老号的，他们还是选用的是衡州市正经的啊横线茉莉花，另外呢都是今年伏天刚做出来的。您今天买回去这个恭维老号的茉莉花茶以后，看它的生产日期，全是七月份，
0: 都是七月份的啊，
1: 去做生产的。
0: 嗯，
1: 六印。啊，六印，所以说它整个的花茶都是非常非常香的。您喝这个茶的时候，不光是闻着香，它那个香也在茶水里边呢。所以说这款茶的质量还是很值得我和旭可在中秋节前，这么重要的时间点跟大家去进行推荐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刚才跟大家说了，
2: 守住初心，才能不负先烈的牺牲。接下来一同来欣赏黄子弘凡带来的歌曲《勿忘》。

勿忘来时之路，便知心之所向。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丁禹兮的歌声《心所向》。

心有家国理想，方能见证如今祖国的繁荣盛放。历经风雨的淬炼，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阎维文嘹亮深情的歌声描绘出祖国山河的美好画卷，一起来听这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祖国山河芬芳，岁月流转不息，那些承载家国情怀的旋律会永远传唱下去。孙楠极具力量的嗓音让这份家国情怀久久回响，一同来聆听永远的歌声。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胜利荣光》，让我们一同致敬伟大的胜利，致敬不朽的民族精神。

张柬之等五王都参与了这件事情，把他们五个人贬为了远方州郡的刺史，使他们呢离开了京师。又过了一段日子，再一次贬为了州司马，也就是

杜岩，就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一同做了修文馆的学士，最后病卒于院，中书舍人的这个任上。宋之问呢，却没当上这个中书舍人，尽管中宗啊，当时也有这个打算。原来啊，宋之问起初啊，曾经投靠过太平公主，也就是高宗跟武则天的女儿，后来见这个安乐公主，就是宗宗啊跟这个韦后的女儿，一看人家得了势，他又转向啊安乐公主献媚，因此为这个太平公主所记恨。当这宗宗打算升他为中书舍人的时候，太平公主啊就讲了他的坏话，不但没捞着升官，反而被贬为这个越州长史。这个越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绍兴。玄宗李隆基继位以后，把他流配到了岭南，最后赐死在贵州。这个贵州是哪儿？现在的广西桂林，是那个桂字。宋之问后期啊，他命运多舛，仕途坎坷。这个诗里他那种啊歌功颂德、献媚取宠的词句也没有了，而取而代之啊，是这真实感情的流露。您比方说，他流配途中写了题大玉岭北驿，就发自肺腑的作品。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书未及，何日复归来。将近朝初落，临昏张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这宋之问呢，还有一个外甥叫刘希夷，也是一个进士。他曾经啊写过一首啊歌行体诗，题名叫带杯白头吟，其中啊有一个连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名句，到现在也传颂。宋之问是大为啊欣赏，那阵刘希夷啊这首诗刚好啊写好了不久，还没传出去，宋之问就让啊这个刘希夷把这两句话让给他，准备用到自己的诗里的。刘希夷不干，宋之问呢就恼了，就让仆人用装上泥土的袋子压在刘希夷头上，使这刘希夷啊窒息而死。刘希夷死的时候才28岁。您说啊，就为了这么两句诗，断送了一条命。刘希夷的带杯白头吟是悲叹时光易逝啊，虽然说情调有一些个低沉，但是也含有劝人呢珍惜时光的意思。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写出寄言全胜鸿雁子，须怜半死白头翁这样的词句来，这也很不简单。28岁人就死了，现在28岁，有的还在父母院。而且这首诗啊语言流利，音节铿锵，更难得的是通俗易懂。不过呀，唐诗三百首和今人的一些个诗选里头都不见选入，因此啊略微的费一些个唾沫，费一些个口舌，给您呢读一读，念一念，背一背。咱们言归正传，别给您啊光说这些个诗了，咱们再说说这安乐公主。前头我不跟您说有一个安乐公主吗？她呀比她的姐姐荣太公主、荣太郡主啊后来呀追赠为公主，这个幸运多了。荣太公主啊跟自己的丈夫、弟弟说过二张啊几句闲话，被她的祖母啊给逼死了。而这个安乐公主啊却依仗着父母是皇帝皇后，卖官鬻爵，肆意的横行啊，什么厨夫小贩的、贩夫走卒啊，只要你交足了银子就可以弄个官当的。他们家的豪奴啊也敢啊抢劫民间的这个子女，霸占为奴婢，真是无法无天到了这个极点。安乐公主是韦后啊最小的一个女儿，当初宗宗啊被贬为庐陵王，安置到了这个房州。韦后在中途当中啊生了她，脱下衣服作为襁褓，因此啊起了个小名叫果儿。她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因此宗宗跟这个韦后啊格外的宠爱她。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官员对这位公主更是百般的巴结，她想办什么事情得需要皇帝下诏书啊，他怎么办呢？自己啊把这诏书写好，却将内容部分用手啊遮住了，不给皇帝看，只让啊自己的爹签署。昏庸的宗宗啊竟然笑着从命，

因此对安乐公主啊，没人敢惹的。说那阵朝廷已经在这个景龙元年迁回了西都长安，宗宗跟这个韦后啊生的儿子李从运19岁，因为议论二张被逼自杀了。皇家没有嫡子，只好立啊宗宗的庶长子李从尊为这个皇太子。安乐公主啊，就想到啊他这个父亲的皇位，于是竟缠着父亲，让啊父亲废了这个太子，而立自己为这个皇太女，将来来继承皇帝位，学他奶奶的样子，做做这个女皇。宗宗虽然说没答应，但是也不加罪。安乐公主认为太子是她做女皇的障碍，于是就跟驸马左卫将军武从勋呢，欺负凌辱这位太子，有时竟然呼太子为这个奴。太子李从尊忍无可忍的，于是就跟左御林大将军李堕作、将军李思冲一起起来进行反抗。他们领了300多名御林军，先啊杀向了武三思的王府，把武三思跟武从勋给逮住了，隶属他们的这些个罪恶，将他们一刀斩了。紧接着又杀进宫去，冲进了这肃章门呢，搜查上官婉儿还有这安乐公主。说那阵他们已经闻讯了，跑到玄武门城楼上进行躲避。宗宗跟韦后也赶来了。宗宗对这个楼下太子带着御林军就说了，你等本来是朕的宿卫将士，怎么跟李堕作造起反来了？你们把反贼杀了，我自然赏你们富贵。御林军将士一听啊，好，立即反戈，将李堕作李思冲啊给杀了。太子一见大事不好，带着亲侍跑出宫去，藏进了这个终南山呢。但是由于进士当中有人出卖，最后是终于被害，驸马武从勋死了。安乐公主啊又改嫁了，改嫁给武延秀，仍然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后来连宰相也出自他的门下。其中中书令宗楚客呢就是其中一个。宗楚客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进士出身，他原来啊投靠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武三思死后啊，他又投到了安乐公主名下，终于官居宰相。宗宗景龙四年，就是公元710年，有一个叫狼藉的老百姓给这个皇帝上书，说韦后跟这宗楚客呀将为这个逆乱，韦后让这个皇帝把这个狼藉啊杖毙。说这阵又有啊许州司兵参军燕庆荣上表，说什么呢？皇后淫乱干预国政，而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人也图危害宗庙社稷。宗宗啊就把这个燕青荣啊给招来当面的询问。燕青荣呢慷慨直言，把韦后安乐公主的丑事以及不法的勾当和盘讲出来。宗宗听了默然不语，宗楚客在一旁见了，怕这燕青荣再说出他的事情来，竟然矫诏让这个侍卫把燕青荣呢投到殿庭的石阶上折颈而死。什么叫折颈而死？把这脑袋呀跟那脖子给他掰折了。宗宗虽然说不曾责备宗楚客，但是面色很难看。宗楚客可就知道了皇上已经生了疑心了，赶忙去报告安乐公主。公主又和这个韦后商量，安乐公主建议索性害死他爹，让韦后临朝立他为啊皇太女，将来传位给他。这个韦后啊还就同意了，找来跟他私通的光禄啊少卿杨军，在这宗宗吃的饼里放了毒药。当年的6月，宗宗啊李显中毒身亡，卒年55岁。哎，这倒不错，整个一个潘金莲。要不说他是破鞋呢，先跟这个武三思，又跟这位杨军。韦后考虑到他这阵就做女皇，认为这时机还不成熟，于是让后宫啊生的这个16岁的温王李重茂做了傀儡的皇帝，自己学着他的婆婆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韦氏啊宗族啊都封给啊重要的这个官职，以来把持这个朝政。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还有宗楚客这些人认为项王李旦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0: 千方百计的要把李旦给除掉。过去啊，说书啊有这么一句话，唐寅宋乱就是在于此。这唐朝啊太淫乱，李旦呢、第三个儿子叫李隆兴，封为了临淄王，任职啊潞州别驾，也就是州的长史。这潞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啊长治。说这阵正是京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御林军呢称为万骑，太宗时候称为百骑，武则天的时候称为千骑，宗宗啊改为万骑。但这只是一种称呼，不是指一万人。由这个韦后的兄弟韦伯呀、作为这个统领，韦伯呀、为人啊暴逆，常常的殴打这个万骑将士，因此人人的愤恨。万骑果义，这是个武官名，他叫葛福顺，陈玄礼认识李隆基，于是就向李隆基啊诉苦，李隆基啊就鼓动他们俩杀了这些个姓韦的，以整肃朝廷。于是他们俩就同意了。李隆基啊又联络了刘幽求、钟少卿等人，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因为跟这个安乐公主啊不和，知道韦后等啊将不利于哥哥项王，也派出他的儿子魏玉清。魏玉清啊是个官，他这个名字叫什么？薛宗建，来告诉李隆基。于是这些个人就准备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万骑果义李仙鸾呢对李隆基就说了，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应该先禀告项王。李隆基一听啊，我等做这件事情为的是江山社稷，事成之后是项王的福分，事败了也不能连累他，如果我等预先呢禀报了我父王，他依从了，那就是参与了韦氏，韦氏就是危险的事情，如果不依从岂不破坏了我等的大计。大家伙一听对呀，于是都同意了，决定自己干。六月庚子那天晚上，天上的流星不断的堕落，显得夜色更加的浓暗了。二更天时分呢，葛福顺呢率领着心腹万骑直入御林营，把这个统领韦伯、韦茂从这个床上拖起来，一剑刺死。葛福顺对惊起来的万骑就说了，韦后毒死先帝，危害社稷，我等今夜晚要把姓韦的全宰了，拥立项王，安定天下。在场的万骑将士到了这阵一听啊，欣然的听命。于是葛福顺等率领这些个将士去跟李隆基会合，内院总监也就是管理花木的官员，说个白话吧，叫花圃的总管。他呀姓钟，叫钟少卿，也率领着御院花木工200多人，拿着斧具等工具参加。葛福顺带兵攻打这个宣德门，李宣鸾呢攻打白寿门，李隆基勒兵于这个玄武门外，一时之间皇宫内外喊杀震天。说这阵万骑军一面攻打城门，一面喊着杀韦后立项王。许多守门的这御林军啊一听啊，竟然杀了将领开门接应，顷刻之间三座门都被攻破了。皇宫里面到处都是御林军，也分不清啊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卫的。韦后啊在这宫中闻警啊，知道大事不好，匆忙之中披上了衣服，跑往这个飞骑营，想投奔他的弟弟飞骑营的将领韦琼。但是还没跑进营门，营门可就开了，飞骑将士蜂拥而出。一个小将一看是韦后，顺手一刀，血光崩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咨询电话40000524000。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3: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5: 微信收款10元。
2: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6: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8: 它们好可爱呀。
9: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7: 嗯，这可不行。
8: 为什么呀？
7: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7: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8: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7: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
10: 特别容易吸收，在45分钟之内吸收率能达到99%，它可以迅速地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大脑当中的这个腺苷会让我们觉得疲惫，而咖啡因呢，就会抢先和腺苷的受体结合，阻断腺苷传递这种疲劳的信号，同时呢，促进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让大脑快速的清醒过来，思维也会更加敏捷，注意力会更集中，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直线的上升。那么咖啡因每天的推荐剂量是每天大概是2.4毫克哈，每天2到3杯的一个适度的范围。持续饮用咖啡和缓解各种疾病的进展之间是有一些潜在联系的，包括偏头痛、中风、糖尿病，还有几种癌症系哈，包括多发性的硬化症、心血管疾病、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当然咖啡并没有一个国际统一的这个计量单位，但是我们经常是以杯计的，比如说每杯150毫升的话，那大概是含有100毫克的咖啡因。不过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咖啡的力量还是要合理的运用，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美式的话别超过4杯，大概就是当天别超过400毫克。如果过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感神经的症状，比如说焦虑不安、失眠多梦、心慌等等，也可能会刺激胃酸过度的分泌，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长期过量的话，可能会影响心脏的健康，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那么在合并症哈，比如说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或者是失眠，包括极度紧张，包括妊娠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避免饮用咖啡的。聊完了咖啡，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茶。茶呢是东方智慧饮品哈，当然有非常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茶虽然不像咖啡这样这个火力强劲，但是呢它也以温和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脑健康。那茶里面都有什么呢？这个茶氨酸是茶的秘密武器之一，茶氨酸能够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脑波，这种脑波呢能够让大脑处于一种放松的清醒的状态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同时呢，茶里面还富含有抗氧化剂，比如说绿茶当中的这个儿茶素，特别是 EJCJ， 它能够穿越我们的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型蜕变的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减少大脑的炎症，预防神经细胞的受损。可以说咖啡和茶是各有所长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去选择，比如说清晨咱们来一杯咖啡，迅速的激活一下大脑，为一天注入点活力。午后呢，我们可以喝杯茶，缓解一下工作压力，放松一下身心，让大脑

保持良好的状态。适度的饮用咖啡和茶，协同作用的话，是可以更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那每天多喝一杯茶，痴呆症的这个风险是可以显著降低 3.77% 的。特别是绿茶当中的 EGCG， 对减轻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有显著的作用。每天大概喝1到3杯，对痴呆的预防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合理的去摄取一些咖啡和茶，享受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了解他们的特性，控制好量，让咖啡和茶成为我们大脑健康得力的守护者，助力我们在生活当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口腔健康。早晚刷牙不长蛀牙怎么样，这句简单的叮嘱大家是不是从小听到大？那守护口腔的关键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每天要刷2次牙呀？晚上不想刷，只刷早上的可以吗？如果说我一天只刷1次的话，选早晨还是选晚上啊？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每天都要至少刷2次牙？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是，口腔健康有2大敌人，一个是龋病，也就是蛀牙，还有一个就是牙周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老掉牙哈。这两者都是牙齿表面的细菌长期的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来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呢，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牢牢地粘在牙齿表面上，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期附着，大概是0到2个小时。我们刚刷完牙的时候，新的牙菌斑形成就立刻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只有少量的松散的这个细菌借助着唾液的薄膜附着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细菌附着2到12个小时，这个阶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和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表面上，并且比刚才那个阶段更加牢固。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成熟的菌斑了，随着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菌斑就逐渐成熟。那么成熟的菌斑结构是更加紧密的，很难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阶段，就是24个小时之后。24个小时之后，牙菌斑会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这个时候的菌斑对口腔健康的威胁就很大了，特别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从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刷牙、机械性的摩擦，配合牙膏来辅助清洁，只能在上一次刷牙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也就是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期间，才能够有效地清除牙面的细菌。超过12个小时，逐渐成熟的这个菌斑啊，就很难通过刷牙彻底去除了，它们会进一步的繁殖，稳固自己的这个堡垒，持续的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就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一定要是刷2次牙，间隔最好是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牙面的细菌。间隔的时间越长，清洁的效果就越差。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刷一次的话，那相当于是间隔24小时了，牙面上的这个菌斑早就已经完全成熟，就很难刷干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刷牙非常的重要，甚至比早上更加重要，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晚上的这个唾液的分泌会减少，大概是白天的1/8到10%。我们知道唾液也是牙齿的一个天然的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的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的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外一方面，唾液里也含有很多的这个矿物质，包括钙啊、磷啊等等，有碱性的这个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起来。那么睡觉的时候，这个唾液分泌减少了，口腔的自洁能力就降低了，这套保护机制也就随之减弱，就给细菌滋生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晚上刷牙的话，就能够把牙齿细菌量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过程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牙齿。另外就是夜间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酸性物质会堆积，因为口腔当中如果有食物残渣的话，就会有大量的糖分，会给这个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去疯狂繁殖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那牙釉质长期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被溶解和侵蚀，会不断的脱矿，最终会形成龋洞。

晚上刷牙的话是可以有效清除白天我们残留的这个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一个游乐场。另外就是夜间细菌的繁殖会加速，导致龋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是这个牙面菌斑。那夜间是这个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晚上刷牙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也会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有一些朋友这个早上起来会觉得口气有点重哈，其实口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这个硫化氢和甲基硫醇这一类挥发性的硫化物。那晚上刷牙就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生成。当然如果说前一天晚上不刷牙，早上起来口臭肯定是会更加明显的，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个人的社交和自信。口腔健康和我们的全身健康都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以及有害的代谢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也是经常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包括有害的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那么炎周炎患者呢，这个患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哈，我们一定要坚持每天最少2次刷牙。

的青春。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情绪健康。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当下的感受牵着走，很容易失去理性的判断。情绪就像是水一样，是可以滋养人的，同时也可以淹没人。那真正成熟的人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变成自己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情绪成熟的几种表现。那第一种呢，就是不再索取情绪价值。心理学家描述过两类人，一种是贪欲者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受到伤害就想着去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还有一种人呢，是自愈者模式，也就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他都懂得自我疗愈。前者是不断地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而后者呢，是可以做到自救，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能从情绪的黑洞里走出来。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与其向外去索取，不如自我供给。能够让你情绪真正饱满的，其实永远都是自己内心的能量场。第二个就是遇事不冲动。当情绪上头的时候，理智就开始出走了，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只剩下发脾气了。但是内心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控制了情绪，管好了冲动，他们不伤人，也不伤己，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自己，活的是自在安然。另外就是不被别人的情绪左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说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对别人情绪的吸收。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就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那情绪成熟的人是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专注地走好自己的路的。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当你屏蔽了他人情绪的干扰，活得简单一点，钝一点，那我们的人生也能过得更加自在。还有一种就是不在小事上反复纠缠的人。为小事烦心的人就很像是给自己鞋子里装了很多的沙子，每走一步都充满了煎熬。那情绪成熟的人就不会在这些小事上反复的去纠缠，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产生一些情绪，把精力还给自己，不较劲，不纠缠，不对抗，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另外就是主动承认错误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绪稳定的人都是能主动承认自己错误的？而在他们看来，每一次犯错就是强大自己的一次机会。毕竟认错不是对外的事儿，而是对内的修炼。认错到极致以后，你的生命能量也就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还有呢，就是不为能力范围外的事儿内耗。这个世界上啊，总有是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也有怎么努力都办不到的事儿。那超出了能力范围的事儿，多想一秒其实就是内耗。情绪成熟的人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少盯着那些做不到的事儿发愁，多着眼于一些现在能做到的事儿。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允许自己量力而行，守好自己的人生节奏，保持好内心的平静，那情绪自然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

0: 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3: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4: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3: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

0: 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艾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她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她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她。而艾米呢，其实啊也在看她。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互相引荐各自的孩子。麦克订了去维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机票，准备在白色沙滩上向艾米求婚，戒指盒就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地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地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地往下掉。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

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

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地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闻听一种怪病，福尔部落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在篝火旁剧烈颤抖，数周内死亡。她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刃，脑电图显示特征性节律波形，发病仅一个月便离世。1976年，盖杜谢克获诺贝尔奖，但真正谜底直到1982年由斯坦利·普鲁西纳揭开。他将感染脑组织反复纯化，排除所有已知生物体，最终剩余物只有蛋白质。他创造软病毒一词，却面临悖论，无 DNA 的蛋白质如何繁殖？答案在折叠方式，正常软蛋白呈螺旋状，错误折叠的扁平蛋白会迫使周围正常蛋白效仿，像多米诺骨牌般扩散，最终摧毁脑组织。这是库鲁病、 CJD、 疯牛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的共同底层逻辑。书中其他故事同理，亨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为缺少烟酸。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几个原子的空间排列不同，所以一个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真的只有一个分子的距离。读完《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既没有用煽情消费苦难，也没有用晦涩术语拒人千里，而是冷静地讲述每一个分子如何改变一段人生。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健康的脆弱，珍惜每一个清醒的当下，是这本书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行动是让预测成真的观点，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完后才明白，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还以为是命运的安排。读者黑客说，书的后半本给出了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黑进自己的预测机器。

咖啡的力量还是要合理的运用。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美式的话不会引起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也是经常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包括有害的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那么炎周炎患者呢，这个患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哈，我们一定要坚持每天最少2次刷牙。

的青春。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情绪健康。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当下的感受牵着走，很容易失去理性的判断。情绪就像是水一样，是可以滋养人的，同时也可以淹没人。那真正成熟的人并不是没有情绪。

绪，而是不让情绪变成自己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情绪成熟的几种表现。那第一种呢，就是不再索取情绪价值。心理学家描述过两类人，一种是贪欲者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受到伤害就想着去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还有一种人呢，是自愈者模式，也就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他都懂得自我疗愈。前者是不断地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而后者呢，是可以做到自救，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能从情绪的黑洞里走出来。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与其向外去索取，不如自我供给。能够让你情绪真正饱满的，其实永远都是自己内心的能量场。第二个就是遇事不冲动，当情绪上头的时候，理智就开始出走了，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只剩下发脾气了。但是内心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控制了情绪，管好了冲动，他们不伤人，也不伤己，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自己，活的是自在安然。另外就是不被别人的情绪左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说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对别人情绪的吸收，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就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那情绪成熟的人是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专注地走好自己的路的。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当你屏蔽了他人情绪的干扰，活得简单一点，钝一点，那我们的人生也能过得更加自在。还有一种就是不在小事上反复纠缠的人，为小事烦心的人就很像是给自己鞋子里装了很多的沙子，每走一步都充满了煎熬。那情绪成熟的人就不会在这些小事上反复的去纠缠，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产生一些情绪，把精力还给自己，不较劲，不纠缠，不对抗，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另外就是主动承认错误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绪稳定的人都是能主动承认自己错误的，而在他们看来每一次犯错就是强大自己的一次机会。毕竟认错不是对外的事儿，而是对内的修炼，认错到极致以后，你的生命能量也就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还有呢，就是不为能力范围外的事儿内耗。这个世界上啊，总有是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也有怎么努力都办不到的事儿。那超出了能力范围的事儿，多想一秒其实就是内耗。情绪成熟的人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少盯着那些做不到的事儿发愁，多着眼于一些现在能做到的事儿。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允许自己量力而行，守好自己的人生节奏，保持好内心的平静，那情绪自然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10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0: 去哪儿啊？
1: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下班了，怎么走？
2: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4年浴血抗战，无数先烈以身许国，换来了今日的山河安宁。本期特别的节目，就让我们以歌声回望峥嵘的岁月，传承爱国初心。首先带来诚意的感当，这首歌也是去年抗日胜利80周年的推广曲，一起来听。

0: 军履行以前宣言，程昱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议，可首先撤退西秦一带之兵，但需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1: 彭德怀生性耿直，不会耍这个滑头，军事家的直感告诉他这是个好事，就对陈公培提出，
0: 只要贵方是诚意的，我们总能合作。先生也不在军中，我只是一将，不如你们再派人到瑞金一谈可好？
1: 10月20日前后，陈公培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明宏出现在洪都瑞金。博古给政府主席毛泽东派了个差事，要他去接待这两位福建方面的使节。由于毛泽东的出面，中共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明宏于10月26日签署了共有11条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派潘汉年、黄火清随徐明宏一起返回福州。有了前面这些铺垫，十九路军通电反蒋后，红军只用发个电报就可以多一个有10万部队的盟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11月24日，周恩来、朱德得知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后，即指示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毅、荀怀洲，
2: 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运输联络，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截击敌行动部队，闽北游击队也应相应采取行动。
1: 做完这个指示后，周恩来又电请中共中央局，
2: 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西、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见此请以3、5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
1: 红军只用这么一动，和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盟也实现了。彭德怀通过周恩来建议，留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1、3、7、9四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世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计划。这更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博古、项英、李德是怎么处置呢？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周恩来，
0: 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吧。
1: 毛泽东得知福建事变的详情后，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找总负责博古谈谈。这一次重要的谈话并没被完整的记录下来。毛泽东年谱披露说，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9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
2: 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办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1: 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毛泽东日后又自己解释，
2: 这个建议就是和敌人换防，蒋介石要来赣南，我们就让给他，红军就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不但国民党军的碉堡主义将失去其作用，而且红军还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优胜。

0: 量，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必定能够恢复。
1: 日后国民党军方军事专家王多年在读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是这样写的，
2: 毛泽东的主张是在闽变发生之时，全盘情势已有重大变化，为了利用此种情势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由战略守势改为战略进攻，其进攻目标指向国军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动，又是国军调离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说全无，如智匪与逆军合作，战力至少可增一倍，在乌碉堡地区采取运动战，作战线指向苏浙要地，可能吸引国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
1: 蒋介石到底害不害怕红军和十九路军的联合呢？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应该算作内参室的权威回答。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同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吴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是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卫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症候，蒋这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战事。如果蒋介石能读到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11月27日出版的《斗争》杂志，恐怕就不会忧心如焚到丑态百出了。《斗争》这一期头条，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把我们党的立场在群众中清楚地与人民政府对立起来。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公开表示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主张和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要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这样的一个政府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读完这一篇文章，蒋介石彻底安心了，当即下达了进剿福州的命令。12月10日前后，蒋光鼐、蔡廷锴一见蒋介石大兵压境，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忠到苏区求援，得到的答复是：
3: 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打我们的。蒋介石的本钱很大，并不全像晏道刚描述的那般狼狈。
1: 12月10日，他为保障进攻十九路军部队侧翼的安全，令周浑元率第八纵队三个师集中黎川地区，翌日向团村、东山及德胜关推进。罗卓英第五纵队四个师集中在三都、横店和黎川附近地区，策应周浑元部行动。仅这座机动用的七个整编师，总兵力就超出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周恩来、朱德一点也不敢大意，决定以三军团迅速短促侧击，打破和消灭周敌一部。五军团和九军团配合行动。12月12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团村与敌三个师激战一天，因各军团协同不够，兵力不集中，杀伤敌1000余名，自己也伤亡1000多，两个师长战死，没战一点。

0: 便宜。翌日，周恩来、朱德向中革军委建议，
1: 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之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争取消灭其一两个师，使东北暂归平静，以便我战略转移。
0: 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和博古、李德口味的战役计划也没有得到批准，因为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已经把眼睛移向西面的永丰。再一点，他们对方面军这一级指挥已经厌恶了，不可能再让钱总统领全部军团进行作战。李德是个战术家，布置一场战斗，想到哪里该放一挺轻机枪。如今握了统帅之权，号令军团一级的部队，硬撑着也得让人感觉到他指挥有方。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中革军委当即复电，
2: 下一步要组织西方军出击永丰。
0: 周恩来气坏了，这样一来，方面军总部不是无事可做了吗？12月16日，周恩来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发往瑞金，
1: 中央根本不了解前线实际，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因为这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情。
0: 李德知道这份电报后是这样说的，
2: 由一个方面军总部常常弄得前后方指挥不统一，不如让他们撤回来，我们完全可能直接指挥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嘛。
0: 博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12月20日，他们接到电令，
3: 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成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接回瑞金。
0: 福建事变还是给红军带来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完成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绝对控制。12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方面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决定以第五、第七军团及独立61团和东北各地方部队编为东方军，由在建宁、泰宁、宜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和消耗东线之敌。第九军团及独立1团、4团编为中央军，在第五军团左侧前牵制和消耗敌人。第一、第三军团及独立第2、第3、第11、第13团编为西方军，转移到永丰地区消灭敌税警总团，并相机消灭敌93、27、13师等部队。和强敌相比本来就弱小的红军就这样又被分成了3支，这种编制无疑为敌人实行各个击破提供了便利。12月24日，红一军团西移至基田、西都地区。27日，红三军团移至广昌之南头皮，并准备继续西移。我们看看西方军要攻的是怎样的敌人吧。永丰地区共有国民党军3个师、1个骑兵旅、1个美械装备的税警总团驻守，总兵力近4万，为红一军团总兵力的1.5倍。这一地区守敌已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防御体系，藤田至永丰一线构筑碉堡230余座，平均2公里左右一座，其中围寨3个，连碉5座，排碉42座，班碉180座，1/3为石碉。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0: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团的小英雄。1944年初秋的一天早上，11岁的郭坤和65岁的厦门大

伯在延庆柳沟西山头上站岗，小郭坤嘴里叼着草叶，脚下踢着石子儿，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轻声唱着歌。平北抗日根据地本是八路军开辟，解放数十万父老乡亲脱离日本鬼子的统治，八路军不容易。65岁的夏满大伯坐在交通树下，嘿嘿笑着逗郭坤：“你小小人儿知道这歌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啥叫解放，啥叫日本人的统治？”郭坤说：“我8岁就挨日本人毒打，被他们骗。这些年我亲眼看见他们杀人放火抢东西，我怎么不知道？解放就是我们能吃饱穿暖，不被杀，不被抓，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四处躲。”夏满大伯说：“哎，你们这些孩子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也是可怜呐。”1933年，郭坤出生在延庆城东30里柳沟城外南堡街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那时候战乱频繁，群众生活艰难。1937年，日军侵占延庆后，在柳沟修伪警察局，从此日伪加剧对这一代百姓的统治和残害。1941年春，郭坤8岁那年，父亲宁愿3天扛活3天种地，也要送郭坤上学。当时柳沟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日伪政权为了培养毫无反抗意识的顺民，建了一所洋学堂，学堂就在城内老爷庙，西房是关公庙大厅，北房是伪乡公所，南房是学堂。学堂的墙上刷着日查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等等反动标语，或者是带有欺骗性、蛊惑性的标语。课程主要是教授日本语，校长兼日语教师刘世臣是日本人派来的，30岁上下，身穿皇军衣，异常残暴。一次日语课上，郭坤没答对问题，日语老师一边用藤棍呱呱打他的头，打得直起血包，一边骂着：“穷小子，天生脑子笨。”又强迫郭坤和另一个没答对问题的学生互扇耳光。郭坤的妈妈心疼孩子，想让孩子退学，可是教官根本不允许。这时候郭坤一家才明白，日本人哪里是好心眼教孩子们学文化长本领啊，他们就是要用奴化教育把孩子们洗脑成听话的奴隶，干活的工具。后来八路军来到柳沟，拆城墙、烧炮楼、打敌人，才让孩子们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为了不让孩子们当文盲，八路军在村子里办了识字班，教小朋友识字。郭坤的爸爸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读书学本事啊。”想到自己已经学会了很多字，郭坤很高兴。他对一起站岗的夏满大伯说：“大伯，我不仅会唱还会写呢，你看。”说着他捡起一根树枝，工工整整地在地上写下八路军、解放等字。夏满大伯看着认真写字的孩子，笑着说：“晚上我们农会也教写字儿呢，我岁数大了，没你们孩子学得快，学得好。”郭坤很得意，凑到夏满大伯耳边悄悄说：“大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还给八路军干过好多事儿呢。”村里成立儿童团，郭坤第一个报名加入，可别小瞧这些儿童团的小朋友们，他们发挥的作用可不小。这些孩子什么工作都能干，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看消息树、斗恶霸、锄奸、反特、抓敌人等等，他们是最积极也是最活跃的抗日力量。1943年，10岁的小郭坤接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送情报。郭坤和同村的大人沈辉四晚上从柳沟出发，往北去老军堂送信儿。那一天是农历11月15日，天上一轮惨白的圆月把大地照得很亮，风吹动树影子，就像故事里的鬼怪张牙舞爪地晃动。八路军和日伪军白天刚打过仗，一路上有很多战死的日伪军尸体，东躺一个西躺一个，什么姿势的都有。沈慧四问小郭坤：“你怕不？”郭坤大声回答：“不怕。”

你太小，本来不想让你来的，就是担心路上遇到敌人，万一我被抓了。你人小个矮，没人注意，腿脚又快，能继续完成任务。其实此时郭坤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的，毕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淋淋的死人，有时候他们还要从日伪军尸体上迈过去。可是他告诉自己，不能害怕，不能害怕，要赶紧把信送到北老军团的八路军手里。出发前，村长告诉他们，现在八路军和日伪军正在进行争夺玉皇山的战斗，战斗还没有结束。八路军几次攻上去把日伪军压住，日伪军伤亡惨重，但是激烈的战斗中八路军也有很多伤亡，毕竟敌人人多武器好，部队领导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需要立即通知北老军团的八路军准备撤退。听众朋友，刚刚为您讲述的是延庆红色党史故事儿童团的小英雄小郭坤的故事。今天的佳作欣赏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

0: 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1: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请喜欢喝茶和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哈。您知道吗？这个咖啡和茶呀，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咖啡和茶几乎是常伴我们左右。您知道吗？这个咖啡和茶可以说是饮品界守护大脑健康的脑健康双侠，给我们的大脑提供非常多的益处。咖啡的核心力量来源呢是咖啡因。我们知道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兴奋剂，亲水又亲脂，特别容易吸收，在45分钟之内吸收率能达到99%。它可以迅速地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大脑当中的这个腺苷会让我们觉得疲惫，而咖啡因呢就会抢先和腺苷的受体结合，阻断腺苷传递这种疲劳的信号，同时呢促进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让大脑快速的清醒过来，思维也会更加敏捷，注意力会更集中，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直线的上升。那么咖啡因每天的推荐剂量是每天大概是2.4毫克哈，每天2到3杯的一个适度的范围。持续饮用咖啡和缓解各种疾病的进展之间是有一些潜在联系的，包括偏头痛、中风、糖尿病，还有几种癌症系哈，包括多发性的硬化症、心血管疾病、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当然咖啡并没有一个国际统一的这个计量单位，但是我们经常是以杯计的，比如说每杯150毫升的话，那大概是含有100毫克的咖啡因。不过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咖啡的力量还是要合理的运用。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美式的话别超过4杯，大概就是当天别超过400毫克。如果过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感神经的症状，比如说焦虑不安、失眠多梦、心慌等等，也可能会刺激胃酸过度的分泌，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长期过量的话，可能会影响心脏的健康，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那么在合并症哈，比如说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或者是失眠，包括极度紧张，包括妊娠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避免饮用咖啡的。聊完了咖啡，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茶。茶呢是东方智慧饮品哈，当然有非常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茶虽然不像咖啡这样这个火力强劲，但是呢它也以温和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脑健康。那茶里面都有什么呢？这个茶氨酸是茶的秘密武器之一，茶氨酸能够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脑波，这种脑波呢能够让大脑处于一种放松的清醒的状态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同时呢，茶里面还富含有抗氧化剂，比如说绿茶当中的这个儿茶素，特别是 EJCJ， 它能够穿越我们的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型蜕变的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减少大脑的炎症，预防神经细胞的受损。可以说咖啡和茶是各有所长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去选择，比如说清晨咱们来一杯咖啡，迅速的激活一下大脑，为一天注入点活力。午后呢，我们可以喝杯茶，缓解一下工作压力，放松一下身心，让大脑保持良好的状态。适度的饮用咖啡和茶协同作用的话，是可以更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那每天多喝一杯茶，痴呆症的这个风险是可以显著降低3.77%的。特别是绿茶当中的 EJCJ， 对减轻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有显著的作用。每天大概喝1到3杯，对痴呆的预防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合理的去摄取一些咖啡和茶，享受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了解他们的特性，控制好量啊。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每天都要至少刷2次牙？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是，口腔健康有2大敌人，一个是龋病，也就是蛀牙，还有一个就是牙周病，就是我

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老掉牙哈，这两者都是牙齿表面的细菌长期的对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就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一定要是刷两次牙，间隔最好是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牙面的细菌，间隔的时间越长，清洁的效果就越差。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刷一次的话，那相当于是间隔24小时了，牙面上的这个菌斑早就已经完全成熟，就很难刷干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刷牙非常的重要，甚至比早上更加重要，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晚上的这个唾液的分泌会减少，大概是白天的1/10到10%。我们知道唾液也是牙齿的一个天然的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的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的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外一方面唾液里也含有很多的这个矿物质，包括钙啊磷啊等等，有碱性的这个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起来。那么睡觉的时候，这个唾液分泌减少了，口腔的自洁能力就降低了，这套保护机制也就随之减弱，就给细菌滋生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晚上刷牙的话，就能够把牙齿细菌量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过程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牙齿。另外就是夜间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酸性物质会堆积，因为口腔当中如果有食物残渣的话，就会有大量的糖分，会给这个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去疯狂繁殖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那牙釉质长期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被溶解和侵蚀，会不断的脱矿，最终会形成龋洞。晚上刷牙的话，是可以有效清除白天我们残留的这个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一个游乐场。另外就是夜间细菌的繁殖会加速，导致龋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是这个牙面菌斑。那夜间是这个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晚上刷牙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也会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有一些朋友这个早上起来会觉得口气有点重哈，其实口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这个硫化氢和甲基硫醇这一类挥发性的硫化物。那晚上刷牙就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生成。当然如果说前一天晚上不刷牙，早上起来口臭肯定是会更加明显的，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个人的社交和自信。口腔健康和我们的全身健康都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以及有害的代谢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也是经常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包括有害的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那么炎周炎患者呢，这个患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哈，我们一定要坚持每天最少2次刷牙。

0: 虽然他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清楚，他不过是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因为在此之前呢，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安达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安达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安达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儿，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巴哈纳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
1: 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
0: 这是那伊克哈屯说的。于是啊，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安达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安达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
1: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0: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安达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但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上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安达呀还得叫他一声爷爷。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安达是开门见山呢：
2: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0: 他的境况啊很好，
2: 我们呢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0: 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吧。
2: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0: 随时都可以啊。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2: 其实呢，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0: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安达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啊，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呢，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巴哈纳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安达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的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历史又一次证明啊，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呀，他身体还不错，割上了上千刀才死。巴哈纳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分贡互市。所谓分贡互市，具体讲来呢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安达等人新衣服，就是官服、公章啊等官僚主义的用品吧，承认他们土财主的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

0: 当然了，俺达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就得给我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达向明朝进贡土特产，什么马匹呀、牛羊不限，有什么反送什么吧。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但蜂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儿一摆，你买我卖，这叫互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可是没办法呀，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儿，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啊。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了，实在也不太划算。体育就是和平，这是顾拜旦说的啊。这句话呀很经典，体育就是和平，贸易也是和平。这句话呀，这是我说的啊。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啊，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受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呀还是抢划算呢。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为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啊，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呢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就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燕国公张荣，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恒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看来啊，正是因为想出来这个办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荣，可还没等他说话，张荣就叫嚣起来：无论你说什么啊，我们都绝不同意。
1: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啊，那我们来表决。
0: 张荣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啊，高拱并没有开玩笑。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都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啊，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44人，经过商议，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者合计22人， 反对者合计22人。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啊。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当然呢，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根据我的估计啊，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呢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儿，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分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
2: 他们的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对臣的一种啊封赏，但是实际上却是贬斥他们，夺了他们的权呢，明升暗降啊。1534一党呢可以专政，有一个叫宋之问的诗人，这个诗啊做得不错，但是是个无耻之徒，以前啊投靠了张易之，吹捧献媚，做了这个少府的奸臣。张易之啊被诛了之后，他和他的弟弟宋之勋作为逆党被贬，发往了岭南，他们俩偷偷的跑回来，藏到了友人呢，就是朋友啊，驸马都御王同角，就是那个在政变当中扶着太子李显上马的那个人，藏在他们家了。王同角啊对这个534跟韦后的事情很是气愤，常常跟亲近人议论，宋之问偷偷的就听到了，于是就派他的这个儿子宋谭呢去向534密告，534使人捏造王同角要谋反的罪名，矫诏啊将他给杀死，又乘机诬告张柬之等武王都参与了这件事情，把他们五个人贬为了远方州郡的刺史，使他们呢离开了京师。又过了一段日子，再一次贬为了州司马，也就是啊州郡的这个左官。几个月的功夫，这些个宰相一级的大臣竟然一贬再贬，成了地方上的小吏。534啊还是怕他们日后回来仍然是一个威胁，于是偷偷让人在天津桥张贴揭露韦后丑行的榜文，激怒皇帝。什么丑闻？那就是跟人私通呗，靠人呗，是破鞋呗，就这意思。说个白话，皇上是王八头啊。说皇上激怒了，他就诬称啊，这是张柬之等人贴的。这一次武王连小吏都做不成了，分别被发配到边远地区，说他们亲自贴的，那还用说吗？不用说啊，亲自贴，他派人贴的。最后534啊，为了斩草除根，竟然派大理正周立用啊，将他们给杀死了。534一看大敌已去，于是扬言：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是善人，什么是恶人，我只知道我所善的就是善，我所恶的就是恶。于是帮他害人的大理正周立用啊，升为了御史中丞，而那个卖友求荣的宋之问弟兄也都做了京官，被封为了朝散大夫。宋之问又叫宋少濂呢，字延卿，20岁就考中了进士，跟当时的沈佺期是啊齐名的诗人，也同样的无耻，但是他们俩在这个唐朝啊近体诗的开创上确实有一定的贡献。郑振铎先生啊曾经说过，七言诗开始流行于啊唐初，至沈宋更有所谓的七言律。七言律的建立对于后来的影响是极大的，沈宋是最伟大的成功便在于此。说咱这么着，我干脆啊给您呢、啊、背一首啊沈佺期啊七言律，读不见您就可以啊听出啊他这个成功之处，他的风范了。卢家少妇浴金堂，海燕双栖戴帽梁，九月寒针催木叶， 十年征粟。

0: 易辽阳，白狼河北阴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寒愁独不见，更叫明月照硫磺。
1: 什么意思？
0: 第一句卢家少妇郁金堂，就说啊，有一家姓卢的少妇在居室里啊郁金香啊，这个香啊，海燕双栖戴帽梁，海燕双双的栖息在这个戴帽梁上。九月寒针催木叶，深秋的捣衣裳的这声音伴着西风的落叶，十年征宿忆辽阳，回忆起丈夫十年前的远征辽阳。白狼河北阴书断，就是白狼河北啊已经啊就没来了音信了，丹凤城南秋夜长，只守着长安城南啊，这秋夜漫长，谁为寒愁独不见，任凭愁肠百结而不得相见呢，更叫明月照硫磺，有那堪堪的明月照着黄色的幔帐，我就一个人睡。全诗呢就是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戴帽梁，九月寒针催木叶，十年征宿忆辽阳，白狼河北阴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寒愁独不见，更叫明月照硫磺。沈全七跟这宋之问都是张易之啊，张宗昌的这个走狗，写了许多吹捧二张的诗，还有一些个没有价值的应制诗。沈全七被贬了之后又被招回来，拜为了起居郎，就是记录皇帝起居住的官员。不久啊又和这个宋之问、沈杜言，就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一同做了修文馆的学士，最后病卒于中书舍人的这个任上。宋之问呢却没当上这个中书舍人，尽管中宗啊当时也有这个打算。原来啊宋之问起初啊曾经投靠过太平公主，也就是高宗跟武则天的女儿，后来见这个安乐公主，就是宗宗啊跟这个韦后的女儿，一看人家得了势，他又转向啊安乐公主献媚，因此为这个太平公主所记恨。当这宗宗打算升他为中书舍人的时候，太平公主啊就讲了他的坏话，不但没捞着升官，反而被贬为这个越州长史。这个越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绍兴。玄宗李隆基继位以后，把他流配到了岭南，最后赐死在贵州。这个贵州是哪儿？现在的广西桂林，是那个桂字。宋之问后期啊，他命运多舛，仕途坎坷。这个诗里他那种啊歌功颂德、献媚取宠的词句没有了，而取而代之啊，是这真实感情的流露。您比方说他流配途中写了题大玉岭北驿，就发自肺腑的作品，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书未及，何日复归来，将近朝初落，临昏张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这宋之问呢还有一个外甥叫刘希一，也是一个进士，他曾经啊写过一首啊歌行体诗，题名叫啊带杯白头吟，其中啊有一个联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名句，到现在也传颂。宋之问是大为啊欣赏，那阵刘希夷啊这首诗刚好啊写好了不久，还没传出去，宋之问就让啊这个刘希夷把这两句话让给他，准备用到自己的诗里头。刘希夷不干，宋之问呢就恼了，就让仆人用装上泥土的袋子压在刘希夷头上，使这刘希夷啊窒息而死。刘希夷死的时候才28岁。您说啊，就为了这么两句诗，断送了一条命。刘希夷的带杯白头吟是悲叹时光易逝啊，虽然说情调有一些个低沉，但是也含有劝人呢珍惜时光的意思。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写出寄言全胜鸿雁子，须怜半死白头翁这样的词句来，这也很不简单。

28岁人就死了，现在28岁，有的还在父母院。而且这首诗啊，语言流利，音节铿锵，更难得的是通俗易懂。不过呀，唐诗三百首和今人的一些个诗选里头都不见选入，因此啊，略微的费一些个唾沫，费一些个口舌，哎，给您呢读一读，念一念，背一背。咱们言归正传，别给您啊光说这些个诗了，咱们再说说这安乐公主。前头我不跟您说有一个安乐公主吗？她呀比她的姐姐荣太公主、荣太郡主啊，后来呀追赠为公主，这个幸运多了。荣太公主啊跟自己的丈夫、弟弟说过二张啊几句闲话，被她的祖母啊给逼死了。而这个安乐公主啊却依仗着父母是皇帝皇后，卖官鬻爵，肆意的横行啊，什么厨夫小贩的、贩夫走卒啊，哎，只要你交足了银子就可以弄个官当的。他们家的豪奴啊也敢啊抢劫民间的这个子女，霸占为啊奴婢，真是无法无天到了这个极点。安乐公主啊是韦后啊最小的一个女儿，当初宗宗啊被贬为庐陵王，安置到了这个房州，韦后在中途当中啊生了她，脱下衣服作为襁褓，因此啊起了个小名叫果儿。她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因此宗宗跟这个韦后啊格外的宠爱她，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官员对这位公主更是百般的巴结。她想办什么事情得需要皇帝下诏书啊，哎，她怎么办呢？自己啊把这诏书写好，却将内容部分用手啊遮住了，不给皇帝看，只让啊自己的爹签署。昏庸的宗宗啊竟然笑着从命，因此对安乐公主啊没人敢惹的。说那阵朝廷已经在这个景龙元年迁回了西都长安，宗宗跟这个韦后啊生的儿子李从运19岁，因为议论二张被逼自杀了。皇家没有嫡子，只好立啊宗宗的庶长子李从尊为这个皇太子。安乐公主啊就想到啊他这个父亲的皇位，于是竟缠着父亲，让啊父亲废了这个太子，而立自己为这个皇太女，将来来继承皇帝位，学他奶奶的样子做做这个女皇。宗宗虽然说没答应，但是也不加罪。安乐公主认为太子是他做女皇的障碍，于是就跟驸马左卫将军武从勋呢欺负凌辱这位太子，有时竟然呼太子为这个奴。太子李从尊忍无可忍的，于是就跟左御林大将军李堕作、将军李思冲一起起来进行反抗。他们领了300多名御林军，先啊杀向了武三思的王府，把武三思跟武从勋给逮住了，隶属他们的这些个罪恶将他们一刀斩了，紧接着又杀进宫去，冲进了这肃章门呢，搜查上官婉儿还有这安乐公主。说那阵儿他们已经闻讯了，跑到玄武门城楼上进行躲避。宗宗跟韦后也赶来了，宗宗对这个楼下太子带着御林军就说了：“你等本来是朕的宿卫将士，怎么跟李堕作造起反来了？你们把反贼杀了，我自然赏你们富贵。”御林军将士一听啊，好，立即反戈，将李堕作、李思冲啊给杀了。太子一见大事不好，带着亲侍跑出宫去，藏进了这个终南山呢。但是由于进士当中有人出卖，最后是终于被害，驸马武从勋死了，安乐公主啊又改嫁了，改嫁给武延秀，仍然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后来连宰相也出自他的门下，其中中书令宗楚客呢就是其中一个。宗楚客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进士出身，他原来啊投靠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武三思死后啊他又投到了安乐公主名下，终于官居宰相。宗宗景龙四年，就是公元710年，有一个叫郎吉的老百姓给这个皇帝上书，说韦后跟这宗楚客呀将为这个逆乱，韦后让这个皇帝把这个郎吉啊杖毙。说这阵又有啊许州司兵参军燕庆荣上表。

说什么呢？皇后淫乱干预国政，而安乐公主、武延秀、宗祖克等人也图危害宗庙社稷。宗宗啊，就把这个燕青荣啊给招来，当面的询问。燕青荣呢，慷慨直言，把韦后、安乐公主的丑事以及不法的勾当和盘讲出来。宗宗听了默然不语，宗祖克在一旁见了，怕这燕青荣再说出他的事情来，竟然矫诏让这个侍卫把燕庆荣呢投到殿庭的石阶上折颈而死。什么叫折颈而死？把这脑袋呀跟那脖子给他掰折了。宗宗虽然说不曾责备宗楚客，但是面色很难看。宗楚客可就知道了皇上已经生了疑心了，赶忙去报告安乐公主。公主又和这个韦后商量，安乐公主建议索性害死他爹，让韦后临朝立他为啊皇太女，将来传位给他。这个韦后啊还就同意了，找来跟他私通的光禄啊少卿杨军，在这宗宗吃的饼里放了毒药。当年的六月，宗宗啊李显中毒身亡，卒年55岁。哎，这倒不错，整个一个潘金莲。要不说他是破邪呢，先跟这个武三思，又跟这位杨军。韦后考虑到他这阵就做女皇，认为这时机还不成熟，于是让后宫啊生的这个16岁的温王李重茂做了傀儡的皇帝，自己学着他的婆婆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韦氏啊宗族啊都封给啊重要的这个官职，以来把持这个朝政。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还有宗楚客这些人认为项王李旦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千方百计的要把李旦给除掉。过去啊说书啊有这么一句话，唐淫宋乱，就是在于此。这唐朝啊太淫乱。李旦呢第三个儿子叫李隆基，封为了临淄王，任职啊潞州别驾，也就是州的长史。这潞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啊长治。说这阵正是京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御林军呢称为万骑，太宗时候称为百骑，武则天的时候称为千骑，宗宗啊改为万骑。但这只是一种称呼，不是指一万人。由这个韦后的兄弟韦伯呀作为这个统领，韦伯呀为人啊暴逆，常常的殴打这个万骑将士，因此人人的愤恨。万骑果义这是个武官名，他叫葛福顺。陈玄礼认识李隆基，于是就向李隆基啊诉苦，李隆基啊就鼓动他们俩杀了这些个姓韦的以整肃朝廷，于是他们俩就同意了。李隆基啊又联络了刘幽求、钟少卿等人。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因为跟这个安乐公主啊不和，知道韦后等啊将不利于哥哥项王，也派出他的儿子魏玉卿。魏玉卿啊是个官，他这个名字叫什么？薛宗建，来告诉李隆基。于是这些个人就准备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万骑果义李仙鸾呢对李隆基就说了，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应该先禀告项王？李隆基一听啊，我等做这件事情为的是江山社稷，事成之后是项王的福分，事败了也不能连累他。如果我等预先呢禀报了我父王，他依从了，那就是参与了韦氏，韦氏就是危险的事情。如果不依从，岂不破坏了我等的大计？大家伙一听对呀，于是都同意了，决定自己干。六月庚子那天晚上，天上的流星不断的堕落，显得夜色更加的浓暗了。二更天时分呢，葛福顺呢率领着心腹万骑直入御林营，把这个统领韦伯、韦茂从这个床上拖起来，一剑刺死。葛福顺对惊起来的万骑就说了，韦后毒死先帝，危害社稷，我等今夜晚要把姓韦的全宰了，拥立项王，安定天下。在场的万骑将士到了这阵一听啊，欣然的听命。于是葛福顺等率领这些个将士去跟李隆基会合。内院总监也就是管理花木的官员，说个白话吧，叫花圃的总管。他呀姓钟，叫钟少卿，也率领着御苑花木工。

0: 200多人拿着斧具等工具参加，葛福顺带兵攻打这个宣德门，李宣鸾呢攻打白寿门，李隆基勒兵于这个玄武门外，一时之间皇宫内外喊杀震天。说这阵万骑军一面攻打城门，一面喊着杀韦后立项王，许多守门的这御林军啊，一听啊竟然杀了将领，开门接应，顷刻之间三座门都被攻破，皇宫里面到处都是御林军，也分不清啊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卫的。韦后啊在这宫中闻警啊，知道大事不好，匆忙之中披上了衣服，跑往这个飞骑营，想投奔他的弟弟飞骑营的将领韦琼。但是还没跑进营门，营门可就开了，飞骑将士蜂拥而出，一个小将一看是韦后，顺手一刀，血光崩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0: 老师，我家也是，
1: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4年浴血抗战，无数先烈以身许国，换来了今日的山河安宁。本期特别的节目，就让我们以歌声回望峥嵘的岁月，传承爱国初心。首先带来诚意的《敢当》，这首歌也是去年抗日胜利80周年的推广曲，一起来听。

一曲《敢当》唱出了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先辈们挺身而出的国家大义始终激励着当下的我们。岁月更迭，山河壮阔，国泰民安。接下来这首经典的歌唱祖国，唱响我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在旋律里感受新时代青年与家国同频的心跳。家国安宁，万家灯火才有归处。当年无数战士告别故土，奔赴战场，只为守护身后的家园。如今盛世安稳，每一份团圆都来之不易。一起来欣赏胡夏的歌曲《归家》。

眷恋故土，期盼山河无恙，无数先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了山河归来。周深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对家国平安的期许，一同来聆听《归来》。

李谷一老师的经典旋律《我和我的祖国》承载着几代人的家国深情，也道尽了普通人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经典之作《我和我的祖国》。

熟悉的旋律萦绕耳畔，我们在歌声里回望来路，更要永远铭记那段烽火岁月。接下来的一曲歌曲《铭记》由歌手张杰带来，带领我们守住初心，缅怀峥嵘过往。

英雄的故事无声镌刻在岁月里，不求功名，只为家国安宁。那些无名的奉献都化作山河间永恒的风景。陈楚生细腻的歌声致敬所有默默守护家国的先辈，在旋律里感念岁月，敬畏英雄。一起来听《无题》。

无名的奉献沉淀在岁月长河，而那段烽火岁月我们永远不能遗忘。历史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警醒。唯有常怀敬畏，守住初心，才能不负先烈的牺牲。接下来一同来欣赏黄子弘凡带来的歌曲《勿忘》。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一曲曲深情激昂的旋律中，回望抗战的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家国情怀。硝烟远去，山河无恙，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吾辈自强。愿我们永葆爱国初心，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守护盛世中华。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快乐调频928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请喜欢喝茶和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哈。您知道吗？这个咖啡和茶呀，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咖啡和茶几乎是常伴我们左右。您知道吗？这个咖啡和茶可以说是饮品界

守护大脑健康的脑健康双侠，给我们的大脑提供非常多的益处。咖啡的核心力量来源呢是咖啡因，我们知道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兴奋剂，亲水又亲脂，特别容易吸收，在45分钟之内吸收率能达到99%，它可以迅速地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大脑当中的这个腺苷会让我们觉得疲惫，而咖啡因呢就会抢先和腺苷的受体结合，阻断腺苷传递这种疲劳的信号，同时呢促进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让大脑快速的清醒过来，思维也会更加敏捷，注意力会更集中，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直线的上升。那么咖啡因每天的推荐剂量是每天大概是2.4毫克哈，每天2到3杯的一个适度的范围。持续饮用咖啡和缓解各种疾病的进展之间是有一些潜在联系的，包括偏头痛、中风、糖尿病，还有几种癌症系哈，包括多发性的硬化症、心血管疾病、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当然咖啡并没有一个国际统一的这个计量单位，但是我们经常是以杯计的，比如说每杯150毫升的话，那大概是含有100毫克的咖啡因。不过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咖啡的力量还是要合理的运用，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美式的话别超过4杯，大概就是当天别超过400毫克，如果过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感神经的症状，比如说焦虑不安、失眠多梦、心慌等等，也可能会刺激胃酸过度的分泌，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长期过量的话可能会影响心脏的健康，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那么在合并症哈，比如说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或者是失眠，包括极度紧张，包括妊娠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避免饮用咖啡的。聊完了咖啡，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茶。茶呢是东方智慧饮品哈，当然有非常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茶虽然不像咖啡这样这个火力强劲，但是呢它也以温和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脑健康。那茶里面都有什么呢？这个茶氨酸是茶的秘密武器之一，茶氨酸能够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脑波，这种脑波呢能够让大脑处于一种放松的清醒的状态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同时呢茶里面还富含有抗氧化剂，比如说绿茶当中的这个儿茶素。

哎，痴呆的预防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合理的去摄取一些咖啡和茶，享受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了解他们的特性，控制好量，让咖啡和茶成为我们大脑健康得力的守护者，助力我们在生活当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口腔健康。早晚刷牙不长蛀牙怎么样，这句简单的叮嘱大家是不是从小听到大？那守护口腔的关键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每天要刷两次牙呀？晚上不想刷，只刷早上的可以吗？如果说我一天只刷一次的话，选早晨还是选晚上啊？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每天都要至少刷两次牙？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是，口腔健康有两大敌人，一个是龋病，也就是蛀牙，还有一个就是牙周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老掉牙哈。这两者都是牙齿表面的细菌长期的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来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呢，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牢牢地粘在牙齿表面上，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期附着，大概是0到2个小时。我们刚刷完牙的时候，新的牙菌斑形成就立刻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只有少量的松散的这个细菌借助着唾液的薄膜附着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细菌附着2到12个小时，这个阶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和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表面上，并且比刚才那个阶段更加牢固。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成熟的菌斑了，随着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菌斑就逐渐成熟。那么成熟的菌斑结构是更加紧密的，很难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阶段，就是24个小时之后。24个小时之后，牙菌斑会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这个时候的菌斑对口腔健康的威胁就很大了，特别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从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刷牙机械性的摩擦配合牙膏来辅助清洁，只能在上一次刷牙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也就是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期间，才能够有效地清除牙面的细菌。超过12个小时，逐渐成熟的这个菌斑啊，就很难通过刷牙彻底去除了，他们会进一步的繁殖，稳固自己的这个堡垒，持续的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就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一定要是刷两次牙，间隔最好是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牙面的细菌。间隔的时间越长，清洁的效果就越差。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刷一次的话，那相当于是间隔24小时了，牙面上的这个菌斑早就已经完全成熟，就很难刷干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刷牙非常的重要，甚至比早上更加重要，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晚上的这个唾液的分泌会减少，大概是白天的1/10到1/10。我们知道唾液也是牙齿的一个天然的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的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的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外一方面，唾液里也含有很多的这个矿物质，包括钙啊、磷啊等等，有碱性的这个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起来。那么睡觉的时候，这个唾液分泌减少了，口腔的自洁能力就降低了，这套保护机制也就随之减弱，就给细菌滋生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晚上刷牙的话，就能够把牙齿细菌量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过程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牙齿。另外就是夜间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酸性物质会堆积，因为口腔当中如果有食物残渣的话，就会有大量的糖分，会给这个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去疯狂繁殖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那牙釉质长期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被溶解和侵蚀，会不断的脱矿，最终会形成龋洞。晚上刷牙的话，是可以有效清除白天我们残留的这个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一个游乐场。另外就是夜间细菌的繁殖会加速，导致龋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是这个牙面菌斑。那夜间是这个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

晚上刷牙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也会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有一些朋友这个早上起来会觉得口气有点重哈，其实口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这个硫化氢和甲基硫醇这一类挥发性的硫化物。那晚上刷牙就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生成。当然如果说前一天晚上不刷牙，早上起来口臭肯定是会更加明显的，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个人的社交和自信。口腔健康和我们的全身健康都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以及有害的代谢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也是经常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包括有害的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那么炎周炎患者呢，这个患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哈，我们一定要坚持每天最少2次刷牙。

0: 这都是老恩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呐、啊。哎呀，老前辈，我真没想到您就是大伟真人。别提这个，咱们呢在一起多年相处，虽然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得多，可是一直是师兄弟相称，咱们还是弟兄来论。哎，不敢不敢。轩辕说，都别客气，快请坐。大家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伟才问陛下，有件事至今我没明白，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巨慈山呢？蚩尤派很多人找我都没有找到，你们怎么一下子就找到我？轩辕皇帝笑了笑，哦，这是神人指点呐、啊。神人？什么神呢？是银须仙翁。哦，大伟点点头，我知道了。第二，是滑稽的聪明才找到您。封后说，真人，你呀、啊，就别刨根问底了，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的拔阵图丢了两个小图，蚩尤找您，他是想叫您帮助他破译八阵之法。我们请您呢，是帮助我们守阵，或者进一步帮助我们改进八阵的功能。大伟真人点点头，此事我早已料到，这事儿好办，这么办吧，给我找一个僻静住处，我和你共同研究八阵图，修改后你重新演阵。多谢真人。大伟说，哎，咱还是以前称呼，你叫我师弟，我叫你师兄，多亲近呢、啊、哎呀，不敢不敢，真人您就别客气了。简短接说，经过大伟真人帮助封后修改的大阵，不用大动，画龙点睛的提示就行了。封后顿开茅塞，通宵达旦加工阵图，最后重演阵法。现在的八阵呢、啊，比过去更完善，更凶险，更深奥莫测了。就这样，轩辕平定了内部不稳定因素，发展生产，训练军兵，在封后、大伟、立木、长仙、仓颉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有熊部落力量日益强大。这一年又是个好年成，有熊境内喜获大丰收，粮食堆积如山呢、啊，真可谓兵精粮足。轩辕就有意再次的起兵讨伐蚩尤，还没等这边起兵呢，蚩尤先发兵了。单说这一天，轩辕正在朝中议事，突然有报事官禀报，启禀陛下，殿外有襄城使者求见，说有重要军情禀报，传他进来。是。时间不大，从殿外走进一个人，跪倒磕头。皇帝陛下，襄城使臣杨丁参拜皇帝。轩辕往下一看，哎呀，来人可够狼狈的，头发散乱，衣不遮体，风尘仆仆，眼圈乌黑，一看就是长途跋涉，日夜兼程赶来。杨丁啊，不必多礼，起来说话，谢陛下。杨丁站起来，杨丁，有何紧急军事？哎呀，部下，这里有我家酋长书信，请过目。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块兽皮来，递了上去。有人接过来，转身呈给了轩辕。轩辕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求援信，是襄城部落酋长子然写的，说是蚩尤大将哀汤突袭了襄城，现在兵临城下，襄城危在旦夕，求轩辕速发救兵。轩辕看罢，觉得非常奇怪，哎，哀汤守在轩辕丘啊，他怎么离开了轩辕丘出兵去打襄城呢？轩辕看完刚想询问，突然有人喊报，启禀陛下，秦川部落发生战争，使臣在殿外等候。
1: 啊，秦川

又打起来了，快快让他觐见。是。时间不大，进来一人跪倒磕头，秦川部落使臣雷坤参拜陛下。平身。雷坤呐，秦川又怎么了？哎呀，陛下呀，我奉酋长周襄之命，特来禀报重要情报。现在蚩尤派大将蚩木拿带3万兵已经攻破潼关，进犯秦川，因敌兵兵势强猛，特请陛下派兵救援。这里有酋长书信。说完呈了上来，呈上的是一块木板，上面用烧过的炭笔写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两个地方告急呢？都说蚩尤发兵呢，咱们还真得说说对方的蚩尤。你看轩辕这边粮食大丰收啊，蚩尤那边可太惨了。因为现在正是青黄不节的季节，近来涿鹿城几乎要断粮了，好容易盼到小麦收获季节来临，蚩尤便把各部的将领招来，干什么？摊派下达上交军粮的任务。任务一传下来，不少将领当场表示完不成。嗯，蚩尤听了很生气，心想这边人好大的胆子，平常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今儿是怎么了？他强压怒火说，哎，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胆敢当面对抗？有的将领也喝出去了，陛下，我们冒死跟您说一句，我们真的完不成，反正完不成也是死，今天冒犯您也是死，我们也不费那个劲了，您看着办吧，是杀呀是绞啊，都交给你了。蚩尤听到这儿气乐了，你们是怎么了？分给你们任务不多呀，为什么说完不成呢？哎呀，陛下，还不多呢，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你要是在头两年下这样的命令，我们不费多大力气就给您完成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近些年中原百姓逃离者甚多，大部分田地都已经荒芜，就是让百姓把今年所有的收成全部交上来，也难以维持中原将士的口粮，您下达的数目啊，根本交不上来。蚩尤听了这话没言语，因为他知道大臣们说的是实话，地里不长粮你交什么呢？可是不交怎么能行啊？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哎，弟兄们，我们都是一起承起大业的，你说难道收不上粮食我们就等着饿死吗？得想个办法呀。陛下，您说有什么办法吧，您出主意我们去做。是啊，陛下，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功夫，有人出班上前施礼，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圣命去收集粮食，一定完成陛下下达的数目。哇，这几句话蚩尤高兴啊，心里这个敞亮啊。往下边一看，说话的是哀汤。一看见哀汤他乐了，看看谁说弄不到粮食，哀汤将军说可以完成，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啊，就是不肯出力。

蚩尤帝呢觉得他这个蒙帝讲的有道理，嗯，你的意思这襄城取不得，取不得，取不得粮食从何而来？你能给我生粮食吗？蚩木那一听这什么话，陛下，臣以为解决粮饷之急，我们未必非得去取襄城，我们可以从黄河北面直取秦川。800里秦川物产丰富，是一座极大的粮仓，如果我们能够拿起来，可解决日后断粮之危。嗯，言之有理。哀汤一看蚩尤帝要改变主意，他赶紧说，陛下，襄城并非难得呀，臣可在一个月之内攻破襄城，应该先达襄城。蚩木那说，不，陛下，800里秦川，天赐陛下，不可不取，应集中兵力先取秦川，先取襄城，先取秦川。蚩木那，你为什么不让陛下取襄城，是何居心？蚩木那一阵冷笑，哀汤啊，你才领兵多长时间呢？要论打仗，老子经验比你丰富，嘿嘿，你吹吧，那为什么和轩辕打仗你屡屡失利呢？这俩人吵起来了。蚩尤把大手一摆，好了好了，别吵了，武艺已绝，襄城秦川两地我都要夺下，如果夺得这两个地方，我们就能形成对轩辕的包围之势。我向中原增拨精兵10000，为哀汤统一调配，加上你原有的兵士，给我夺取襄城。臣遵旨。蚩木那，臣在，我给你调集30000精兵，你亲自挂帅，给我夺取秦川。得令啊！两位将军，此举关系重大，不仅仅是为了军用粮饷，更重要的是对轩辕要形成合围之势，千斤重担压在你们身上，务必谨慎小心，阵前尽心竭力攻下这两个地方，我亲自给你们庆功。是，请陛下放心，臣一定身先士卒，不出1个月夺下襄城。陛下放心，臣一定和兵士同甘共苦，用不了1个月必将拿下秦川。哀汤心说，呀哈，他跟我斗上了，来吧。蚩木那心的话，小子，最好你遇见轩辕的兵，死那儿才好呢。两人领命下去了。这两个人没等出征就快打起来了。蚩尤呢有他的管理办法，他和手下的文官武将研究八阵图，对于八阵图他已经能破势10有8 9，每天在演阵，准备和轩辕决一死战。第二天，蚩尤还真为蚩木那和哀汤送行，两个人分别领兵，一个奔秦川，一个奔襄城开发。咱们先说哀汤，一看拨给自己10000精兵，非常高兴，不敢怠慢，催促军兵快步行走，很快来到轩辕丘。草上飞带人迎接哀汤，把哀汤接进了城里，设摆酒宴，在酒席前询问哀汤到了涿鹿，见到蚩尤帝都说些什么。呵，这哀汤啊，这通吹呀，说蚩尤怎么器重自己，对自己言听计从，现在将领没有几个能胜过我的。朝里那帮人遇见男士战士，胆小如鼠，畏缩不前，嗯，在陛下面前吃够了训斥，还得说我挺身而出为帝君献策，解除他的忧愁。现在拨给我10000精兵，准许我大开杀戒，夺取襄城。众将随声附和，嗯，将军神威，我们日后就仰仗将军了。

0: 哀汤把胸脯一拍，你放心，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这人最讲义气，现在我就宣布，卢飞从今后就是我的副将了，我率兵出征之后，轩辕丘里的事务由卢飞来管。卢飞一听非常高兴，哎呀，多谢将军栽培，我一定不负将军厚望，不知将军何日出兵？两三天之内我就要出征了，打襄城一个措手不及。好，我预祝将军兵到成功。这卢飞还挺会拍马的，频频举杯，哀汤哈哈大笑，好，借大家吉言，取下襄城，在座的各位都有重赏，谢将军。喝完了酒，哀汤跟卢飞说，我走之后，轩辕丘可就交给你了，我给你一共留下10000人，留5000人守住城，5000人守住边境，你可要小心，加强防备，真水河岸的哨卫和巡视力量不可减弱，绝不能让轩辕得知我们的行动和兵力部署，一旦我拿下襄城，立刻返回。是，将军放心，我牢记您的叮嘱，守好轩辕丘。好吧，休息2天，在第3天的傍晚时分，哀汤离开轩辕丘，悄悄向襄城进军，是夜行军，为什么？怕轩辕知道啊。就这样整走了3天，才来到襄城郊外。他们没敢当时攻打襄城，是隐蔽在了山沟的树林里休整队伍，四下打探，探子报告说襄城部队大部分在城里，在郊外驻守的队伍寥寥无几。哀汤见此情景心花怒放，次日他向军队下达进攻命令，霎时间20000多精兵狂呼乱叫，杀呀，冲向襄城郊外的军队。这军兵像开闸的洪水一般呢，涌了过去啊。襄城郊外的军队毫无准备，不少人正在睡梦中被喊声杀声惊醒，一个个惊慌失措，还没等来得及抄兵器，就被冲进来的蚩尤兵给打死了。整个襄城郊外全乱了套了，不光军队，还有老百姓呢，也跟着遭了殃了，哭爹喊娘，乱作一团。当兵的一看抵挡不住，夹在老百姓人群中也往城里跑，哀汤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打到襄城城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人，您赶快把他们抓住吧。一听这话，这沈不清当时可就来了精神了，噌的一下身子坐得笔直，刚才因为都快瘫了啊，瘫椅子上了，现在来劲了，俩眼珠子瞪得多老大，就瞪着孔生、唐铁牛以及阮英。这仨人拿完钱之后啊，见来了个人在沈不清耳边嘀嘀咕咕，沈不清当时就来了精神了。三人心想，这肯定是来事儿了。果然呢，这时候沈不清打发下去老家人，突然就一拍惊堂木，对着三人大声喊道：无耻狂徒，险些被尔等蒙混过关，你们虽然没有杀那普宁庵中的小尼姑，但是你们杀死了梁府梁世泰之子梁衮，确实有人可以证实的。沈不清说完这番话后，堂下是一片喧哗，心想沈大人今天怎么了呀？开始说他们仨人杀死了小尼姑，现在又说三人杀死梁衮，这到底是真是假呀？听梁世泰说完之后，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这心中可都没有慌啊，特别的稳。尤其是孔生，孔生心想你是找倒霉呀，看来赔3000你还不过瘾，你还想多赔。好，今天大爷我陪你耍耍。这时节唐铁牛在旁边说：大人，你这又是什么话？怎么又突然平白无故的污蔑我们三人杀了什么梁衮？简直是无稽之谈。这时沈不清在公堂上冷冷一笑：编，接着往下编。你们仨虽然没有杀死那小尼姑，但是梁衮的死就是你们干的。来呀，传证人啊，传证人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又开始擂上了。哥仨扭头观瞧，就见在大门外来了10多个人，这些人全都披麻戴孝的，为首的正是梁世泰，其中下人们抬着2副木板，木板上躺着俩人。这时唐铁牛定睛观瞧，哟，这俩人不是别人，正是梁衮的那俩徒弟，一个叫马文，一个叫吴峰，一个折了胳膊，一个折了腿，正是唐铁牛打的。这时就见梁世泰一摆手，下人们把这俩小子放在地上，然后在旁边照顾。梁世泰向上一抱拳，口称冤枉：大人冤枉啊，我儿死得好惨呐！”沈不清在公堂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但是还要假装的问：下告何人？报上名来。这梁世泰顿时哭天抹泪的说：他儿子梁衮就被这3个人给杀死的。沈不清点了点头：你说这3人杀死你的儿子，那么有何凭证？只见梁世泰一拱手：老爷，我这里有人证，这俩人就是被旁边那黑大个打伤的，然后我的儿子带人去追他， 结果就死在了龙王庙前呐！大人，你给小民做主啊！这时间，旁边这哥仨心里是一点儿也不慌，哎，脸上就像没什么事儿似的，是毫不在乎。这时，沈不清一拍惊堂木，用手点指唐铁牛：“我且问你，这老者说的可是事实？”唐铁牛往前走了一步，看了看马文无风，然后又看着沈不清，朗声说道：“沈大人，这俩人是我打伤的，这个我承认。不过说什么梁滚是我杀的，这个草民可不敢认呐。”沈不清一听，你还敢狡辩呢？你顿时厉声喝道：“大胆！还敢在此言辞狡辩啊？那梁滚去追你，结果就死了，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唐铁牛听后是一声冷笑啊：“呵呵呵，大人呐，你说我杀了梁滚，你是有人证还是有物证啊？我问你，他怎么死的呀？”哎，这个……这沈不清一听这么问，当时心里没底了。对呀，我大闹梁府门前，和梁家人动手，我敢问一句，有没有当时在场看热闹的？啊，别藏着了，你们能跑这儿看热闹，那当时打起来，你们也看热闹呢。来，出来，给爷们儿做个证。这话说完之后，人群中有人喊：“哎呀，我确实看见了。这黑大个特别能打，一敌二，完后来一敌三。”唐铁牛一拱手：“谢谢了。那么我再问，我到底怎么杀的梁滚呢？”沈不清一拍惊堂木：“你还敢狡辩？现有梁家的下人作证，我看你怎么说。来呀，叫梁夫人出庭作证。”这时沈不清说完，在梁家人的队伍里出了一个小子，这小子吓得体如筛糠，双腿发抖，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在公堂之上：“大人，草民愿作证。”“嗯，那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张二狗。”
9: 这名刚说完，堂下是一片哄笑啊。沈不清想，你起的什么名字？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接着问道：“那么二狗子，我问你，当时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二狗子看了看孔生，又看了看唐铁牛，颤颤巍巍地说：“
7: 灰大人，当时我们一路追着这俩人，到了龙王庙前，结果这位龙王爷现身，天上开始掉衣服，给我们都吓跑了。结果等我们再返回去找少爷的时候，发现少爷已经死在了龙王庙前。至于是不是他们杀的，小的就不清楚了。”“
9: 你不清楚，你上来做什么证啊？”你沈不清气的差点没下去揍他，心想你这不是捣乱吗？那后来他们怎么动的手？你这说不清楚，我怎么知他罪呀？这时唐铁牛一阵冷笑：“
10: 呵呵，大人，你现在听见了吧？当时我还告诉你，这帮人持着兵器，拿着刀，我们俩赤手空拳。尤其我这二哥当时还没穿衣服，因为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兄弟三人久别重逢，我二哥呢就在护城河里洗了个澡，要干净接风洗尘嘛。结果这伙人就追我们，追到了龙王庙前，要杀死我们呢。大人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们持刀行凶，你不去怪他们的罪，反倒问起小民来了。大人，你要是这么办事儿，那得赔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1: 凯让，凯让，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

0: 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上课，
4: 起立。
5: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4年浴血抗战，无数先烈以身许国，换来了今日的山河安宁。本期特别的节目，就让我们以歌声回望峥嵘的岁月，传承爱国初心。首先带来诚意的《敢当》，这首歌也是去年抗日胜利80周年的推广曲，一起来听。

在旋律里感受新时代青年与家国同频的心跳。家国安宁，万家灯火才有归处。当年无数战士告别故土，奔赴战场，只为守护身后的家园。如今盛世安稳，每一份团圆都来之不易。一起来欣赏胡夏的歌曲《归家》。

眷恋故土，期盼山河无恙，无数先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了山河归来。周深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对家国平安的期许，一同来聆听《归来》。

李谷一老师的经典旋律《我和我的祖国》承载着几代人的家国深情，也道尽了普通人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经典之作《我和我的祖国》。

熟悉的旋律萦绕耳畔，我们在歌声里回望来路，更要永远铭记那段烽火岁月。接下来的一曲歌曲《铭记》由歌手张杰带来，带领我们守住初心，缅怀峥嵘过往。

英雄的故事无声镌刻在岁月里，不求功名，只为家国安宁。那些无名的奉献都化作山河间永恒的风景。陈楚生细腻的歌声致敬所有默默守护家国的先辈，在旋律里感念岁月，敬畏英雄。一起来听《无题》。

无名的奉献沉淀在岁月长河，而那段烽火岁月我们永远不能遗忘。历史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警醒。唯有常怀敬畏，守住初心，才能不负先烈的牺牲。接下来一同来欣赏黄子弘凡带来的歌曲《勿忘》。

勿忘来时之路，便知心之所向。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丁禹兮的歌声《心所向》。

心有家国理想，方能见证如今祖国的繁荣盛放。历经风雨的淬炼，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阎维文嘹亮深情的歌声描绘出祖国山河的美好画卷，一起来听这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祖国山河芬芳，岁月流转不息，那些承载家国情怀的旋律会永远传唱下去。孙楠极具力量的嗓音让这份家国情怀久久回响，一同来聆听永远的歌声。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胜利荣光》，让我们一同致敬伟大的胜利，致敬不朽的民族精神。

0: 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

0: 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传递最新时政，
4: 直击社会热点，
3: 关注民意民生。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3: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精品农业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在延举办，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延庆文博一华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报道，日前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始终服务发展大局，用好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加快构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文旅融合、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领域先行先试，坚决维护首都政治安全，推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对反映高频事项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提升整治效能，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加强检查，从严处置，各街道乡镇要深刻警醒，举一反三，变被动排查为主动攻坚，全面摸清隐患，抓实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强化协调联动，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动处置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用好数据赋能，做到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处置进展动态跟踪，整改结果双向反馈，形成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攻坚合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针对制度和管理漏洞，加快完善监管规则和操作规范，明确责任边界，强化内控约束，健全跨部门联合检查、定期会商和风险预警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和警示教育，促进行业自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近日，2026年精品农业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在我区举办。本次活动通过搭建正研企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种苗供需精准匹配、先进技术交流推广，助力北京草莓产业提质升级，为全市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来自全市各区农业推广部门、科研院所、育苗企业、种植基地技术人员及农户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活动中，业内专家与领军企业代表带来了涵盖品种选育、新型育苗技术及标准化规程的技术盛宴。其中，草莓新品种的市场潜力、种子繁殖型育苗技术的前沿探索、高端基质种苗的产业化应用、成熟的育苗模式和基质槽育苗技术规程。

程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这些交流内容紧贴生产实际，为破解本市草莓育苗瓶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随后，与会人员深入育苗基地实地观摩，直观感受草莓集约化育苗技术在京郊的应用成效。今年，我区草莓育苗量达1700万株，约占全市的68%。育苗面积规模稳居全市首位，其中80%供应本市。目前，延庆种苗产业已形成品种多元化发展格局，不仅规模化培育红颜、张基等市场认可度高、口感优良的主流热销品种，还积极示范推广净红、蒙特瑞等四季结果新品种，精准适配鲜食零售、休闲采摘、电商外销等多元化市场需求。据了解，本次已是延庆区第三次举办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该活动现已成为助推首都草莓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交流平台。依托这一专业化对接载体，延庆草莓品种品质逐年迭代优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新老采购客商订单络绎不绝。目前，全区草莓种苗预定销售已突破90%，有力激活京郊种苗流通市场，为区域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小壮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题，系统解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破三个维度深入解读，阐释如何把国际一流变成人民群众家门口的幸福，把和谐宜居变成老百姓过日子的踏实舒心。随后番李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梅深情讲述自己接续家族四代宫廷番李花技艺的坚守，重现总书记观看展演后连称三个好的难忘时刻，并分享了开设非遗体验空间、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龙文化的经历，展现小小非遗玩具成为连通中外文化桥梁的独特价值。不仅如此，活动中北京曲艺团的何丹、马小祥还带来了单弦表演《幸福民生》，生动体现北京城市更新中的人民理念。本次活动不仅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感悟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的巨大关怀和对首都人民的深情厚谊，更为推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年延庆区国资系统文汇国资一起新城专场文艺演出在延广融媒演播大厅举办，来自区国资委及各区属国企的干部职工轮番登台献艺，带来了一场彰显国资风采、传递国企温度的文艺盛宴。本次展演紧扣全区群众文化工作部署，以文艺为媒，以初心为具，全面展现延庆国资系统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艾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他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他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他。而艾米呢，其实啊也在看他。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

快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互相引荐各自的孩子。麦克订了去维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机票，准备在白色沙滩上向艾米求婚，戒指盒就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地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地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地往下掉。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

0: 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
1: 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3: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4: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0: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两个小时户外。
1: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2: 那我们前面两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3: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4: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正式发布2026至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及年度申报通知。根据新政，北京呢将会通过财政补助的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公园、景区、博物馆、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个项目依据审定实际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
5: 根据申报细则，申报单位必须是在京正常经营的企业，即日起企业可以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提交材料，线上的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的12月15号。
4: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呢已启动试点，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乐客等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
5: 对于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为消费者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常用的工具扫消费码，在线获取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状态、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还能够看到商家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等内容。透明而公开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消费决策。
4: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当前试点商户已经完成了亮码贴牌，消费者走进门店就能够在门口、吧台等醒目的位置看到消费码。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在全市范围分期逐步扩大精彩消费码的覆盖范围。
5: 再来关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示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宣称不限条件、随时上岗、收费安排工作等不实网络宣传。特别注意，任何向求职者收取费用的招聘行为都属于违法违规。人力社保局提示，如果求职者遇到招聘陷阱，您可以立即拨打举报热线12333来求助。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

0: 模型来说尚且如此，对于小的这些 AI 的创业企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今天敢收费，我明天消费者我就转用其他的了。包括数据合规和数据可信啊，它也是存在风险的。最后一点就是贷后的管理难度比较大，风险处置手段是比较匮乏的，就是你没有抵押，你这个企业到最后它说穿了就是几台设备啊，几台机器，或者说是就是几个电脑吧，办公桌椅，没别的了。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资产的啊。那这个对于如果发生违约的话，那银行是没有抓手的。
1: 从2024年年初日均词源调用量1000亿到今年6月的近175万亿，两年多增长了超1000倍。那么 TokenDAI 会从企业端扩展到个人消费领域吗？未来银行会不会像看征信报告一样看一个人的 Token 使用记录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0: 我觉得会，这个首先我先不说银行会不会做哈，第三方的平台就会做。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我要调用一个大语言模型啊，我想这个操作量比较大的时候，那我这个就是要花钱的呀。我花钱的这个过程中，它分期就直接来了，而且呢，它分期的过程就会直接调用支付宝和微信，调用支付宝和微信里面，你就可以借花呗、借呗和你的信用卡，那它不就是一个消费贷吗？其实这个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是更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就有接口。本身就有你的这个个人的使用的这个记录，也本身就有你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啊，基于你的历史的这些记录数据它都是有的。你银行不做，那这些第三方平台早就开始做了。那我们的银行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方面呢，要盯紧企业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情况，其实是对于银行而言的话，它会更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有 token 数据的互相交叉验证，又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进行支撑，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的风险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小。那消费贷而言的话，我认为银行应该现在立即马上尽快的去着手了，国家其实已经着手了，现在都已经开始有 token 的这个补贴了，那你这些东西其实这个综合政策的这种优势其实都是要用上的。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我觉得也现在应该尽快的去着手使用。现在因为你如果不使用，说实在的，你在和新进的这种员工你可能都没法竞争。为什么国家现在这么支持他呢？就是一方面要让每个人都用上，让每个人呢争先恐后的你必须要进入到 AI 时代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看看我们这里面千军万马的这些消费者在这个里面会不会通过消费和使用的过程中提出新的需求，产生企业级的应用，然后倒推我们商业模式来适应这些新的消费需求的这种变化。
2: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迎来八分之一决赛争夺，国羽单打选手翁虹洋、王芷怡晋级八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逆袭闯入下一轮。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男单赛场卫冕冠军翁虹洋耗时74分钟，以21-18、11-21、21-17险胜新加坡选手骆天佑，随后出战的陆光祖则以17-21、12-21输给了泰国名将库拉武特，至此翁虹洋成为了国羽男单的独苗。赛后翁虹洋表示，
4: 自己也是准备困难也准备得非常充分，第二局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还是第三局还是有想办法去解决吧。现在感觉男单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说自己还会去好好总结今天的球，然后才要再去研究研究对下一轮对手。
3: 女单方面，王芷怡仅耗时31分钟就以21-10、21-8横扫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顺利的晋级了八强。小将韩千玺则以14-21、7-21输给了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英。赛后王芷怡说，
5: 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场上的专注度包括自己技战术执行的状况都还是 OK， 我觉得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比较满意的。冠军一定是我的目标，对我来说其实心中是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目标，但其次是落实到行动当中，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过程，然后准备好每一场的比赛。
3: 混双比赛中，面对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冯彦哲、黄东平在15-2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23-21、21-17连胜两局，朱一军、李倩和高

0: 高嘉璇、吴梦莹也都成功拿到了混双的八强门票。国羽男双组合何济婷、任湘雨，女双名将贾一凡、张淑娴也都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贾一凡赛后表示：“
1: 说实话，我今天做好了我输的准备。因为对手真的是很强劲，我看了他们很多打得很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如果他们今天打成那个样子的话，我认吗？我感觉我问了自己，我好像认不了。所以我就觉得，把当下就做到最好吧，哪怕他们超水平发挥，他们那种无畏的感觉，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都年轻过，所以比他们更无畏就好了吧。”
0: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有何影响，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荷兰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公布，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今年4月，法国央行也宣布替换存放于纽约的129吨黄金。这批黄金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为26个阶段进行，在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期间完成。
7: 德国在2013年到2017年间也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还存放了1236吨黄金，占其总储备的 37%。 不过近年来，德国国内不断向德国央行施压，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
2: 欧洲多国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主任杨子荣，他认为直接动因表现在三个方面。
8: 荷兰央行自己给的理由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不信任美国，而是要提高它的黄金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可交易性和危机的时候呢可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伦敦它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所以它能够一旦发生危机可以快速的交易融资。然后呢，法国它也是类似的，但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呢？法国的央行它不是把黄金实物直接运回来，它是把什么呢？存在纽约的大概有129吨的黄金呢，这个黄金它属于旧规格的一些金条，所以它不是运回来，它是直接在当地卖掉，然后呢再在欧洲呢买入同等数量的然后更高标准的黄金。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操作，我们可以直观的理解为，就在广义上面，一些欧洲的国家是在把黄金从美国运回来，只不过这个运回呢需要打引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它有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第一层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呢频繁把金融武器化，所以很多的国家呢就越来越担心美国在未来的一些情况下，它可以很轻易的阻断一个国家在跨境支付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交易，也担心美国会把这些国家存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汇储备呢进行冻结，所以这些国家就需要重新的评估把黄金存放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的国家也越来越担忧什么呢？就如果全球发生了一个流动性的危机，就像金融这样的一个危机，央行需要流动性来救市的情况下，怎样能够最快的来救市？所以呢，像荷兰央行啊，它把很多的在纽约的这样一个黄金转移到像伦敦等等，它更多的呢是为了一个优化它的托管地点，实现它的储备存放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然后呢，从这一点衍生出来的一个担忧呢，其实是大家也越来越对美国的债务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膨胀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动摇，进而担忧美元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就我们知道美国

0: 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其实很短期就突破了40万亿，不仅是这种规模的创新高，更多的是它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黄金作为一种无主权信用背书的这种风险对险资产呢，它就越来越重要。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持续用美元向纽约联储银行兑换实物黄金，并且运回法国，形成了示范效应，直接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如今，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再度掀起了黄金回国潮。当前这一幕呢，与60年代有什么不同？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杨子荣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0: 本质上面是相似的，就是都体现的是对美元体系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反应。那么相同的点都是在于呢，黄金重新被赋予了一种我们讲最终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就60年代那个时候，美元跟黄金是强挂钩的，所以一些央行要求把美元换成黄金，所以其实是有一种挤兑的性质，然后构成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那么现在美元跟黄金已经脱钩了，所以很多国家把黄金从美国运回来，更多的是在市场上把卖出黄金，或者说托管它的调整以及降低它的储备。所以它更多的反映的不是挤兑，是对美元体系过度集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种再平衡。那这样的一个风险再平衡，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来讲呢，它会进一步的推高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储备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央行的报告，就是说去年年底黄金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经升到了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占比22%。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短期来讲，我们说它不会立即的颠覆美元的霸权，就美元还会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就是美元体系的它作为一个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信誉在不断的被削弱，就越来越多的国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美元流动性的同时，会增加黄金、欧元、人民币等资产。
2: 中国也是这场黄金回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并将部分黄金储备从伦敦运回国内。那么我国一系列动作背后是怎样的战略布局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子荣的分析。
0: 首先呢，我觉得中国是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现在到最新的黄金的储备已经超过2300吨，所以我们这个增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但是跟其他的新市场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我们会给什么全球提供一个更多的黄金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整体来讲怎么看呢？首先是第一，我们增持黄金跟其他国家一样的一点是都在优化储备结构，因为黄金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主权信用，所以在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不断的膨胀，然后金融制裁常态化的背景下，就我们增持黄金有助于提高储备组合的安全性和抗冲击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跟其他新市场是一样的。第二点呢，我们是需要维护我们国家的金融主权，这个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然后美西方是直接冻结了俄罗斯的央行的外汇储备，所以这个给很多的新兴市场的国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警示，就我们的储备资产外汇储备不仅要看收益性和流动性，更要看极端情况下能否自由的一个支配，这个我们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两点。然后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在不断的提升黄金市场的基础设施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今年7月份，我们那个香港的黄金的中央清算以及结算的系统开始运行，就推出了跟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物流通啊、保险安排等匹配的一个措施。所以它的意义是在于，香港有可能会成为在伦敦和纽约之外的面向亚洲甚至全球的黄金交易、清算、交割和服务储备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全球一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中国的黄金战略它不仅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操作，更多的也是面向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一个长期的布局。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日元汇率昨天大幅走强，创下七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哎，秦刚，日元突然走强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4: 我们看到周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连续第二日大幅走强，那盘中是升破了156关口，最低是触及了155.29，当日是收涨1.83%至155.79，创下自七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那日元连续两日大涨的核心驱动力，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预期的急剧升温。那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此前是明确表示，央行将在9月17日至18日的政策会议上，讨论进一步加息的可能，并重点评估通胀上行风险是否正在增强。那之前是指出，潜在的通胀已相当接近2%的，像今晚即将公布的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市场预期非农新增就业约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若非农数据本质弱，非农表现出韧性，那美元有望获得支撑，日元涨势可能会获得暂缓。但与此同时，就是日本央行九月中旬的会议正在逼近，加息幅度与未来的路径将是决定日元中期走向的核心变量。那后续需要持续关注重要的经济数据和美日即将在本月中旬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主持人，
2: 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108，欧元对人民币报7.7957，英镑对人民币报9.0751，加元对人民币报4.8614。澳元对人民币4.8315。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正陈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

0: 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1: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2: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6: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涵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

0: 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导幅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京剧联播环节了。老听众呢都知道，这几期我们一直在播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两期呢，我们播了前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群英会蒋干道书》，周瑜设计除掉蔡瑁张允；第二部分是《草船借箭黄盖苦肉计》，看泽下诈降书。今天我们来听第三部分，也是整出戏最核心的一折。诸葛亮南屏山借东风，周瑜黄盖火烧赤壁，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故事当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段落了。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病倒在帐中。诸葛亮猜出他的心病，自称能够呼风唤雨，在南屏山建七星坛借东风。其实呢，他早就算准了冬至时节会有东南风，借机脱身回下口。东风一起，黄盖带着装满干草的火船直冲曹营，80万曹军灰飞烟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马绍良先生这出戏最见功夫，前半段演鲁肃的忠厚老实，后半段呢演诸葛亮的仙风道骨，尤其是借东风那段二黄唱腔，马派的韵味十足。今天我们听的第三部分，后面呢还有第四、第五部分，也就是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的经典段落，会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播出。我们一起来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三部分。

雷莫飞舞之下，一可偏去三步飞将不了，一概不准后三步后三级也无敌，我定斩。

0: 我要紧的事情要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三天早起十万只狼呀，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嘛？
1: 哎呀，
0: 我都忘怀了
1: 啊！你都忘怀了？
0: 算算日期。昨日
1: 一天，
0: 今日
1: 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啊？
1: 钱呐！
0: 哎呀，我是一直也无忧啊！
1: 你一直也无忧？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好了。这先生，我倒有一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
1: 你假意小周郎啊！

0: 咱逃回江下去吧。
1: 奉旨之命，国则将来重新和朝。如今寸功未立，怎样恢复我职？
2: 我啊，走不得。
0: 哦，你走不得，
2: 走不得。
0: 哎呀呀，他又走不得，走不得。啊，真是。我倒有一个刚性绝妙的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
0: 你呀，造车投江死了吧。
1: 容易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可怎么反倒我死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0: 哎呀呀，叫你走你是不走，叫你死灭你又舍不得一死，此事将我目送啊，请你为难呢。
2: 大夫啊，
0: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呢。

0: 徒手攀爬我路是那你的男人走线
1: 啊，我倒不可我朋友了，我倒不可朋友了，岂有此理。
2: 啊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与你去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1: 不用紧，早就预备下了。
2: 啊，预备下什么？
1: 手艺手毛大大的刮目，你明不见多多向你展示，我将你失手成连起来总会降下，叫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吧。
2: 你怎么竟盼着我死
1: 啊？你幻想红明啊，
2: 就是那样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军中所用之物。
1: 哦，军中所用。哎，有
2: 战床而食之，军卒不敏，所草天胆，轻不战胆，萝卜全不萝卜，还要

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大祸。毛泽东有什么好，就能使这么多人鬼迷神窍。好了好了，就按你说的布置吧。
1: 福建事变的发生确实为红军扭转战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第十九路军是在叶挺北伐时所在第四军一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共产党也算有点血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对他始终有点不敢全信，矛盾便在这种不信任中产生。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不信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蔡廷锴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尽管蔡廷锴后来很快就转向了，但在一向多疑寡信的蒋介石眼里，还是被列入头后张有反骨的人。中原大战第二、第三次围剿，第十九路军都为蒋介石出过力。为此，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把十九路军调至上海驻防。国民党军队只要看看他在哪里驻防，便知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把守战略要地的尽是蒋的心腹嫡系，住在富庶地区可以多刮些民脂民膏的都是蒋介石比较放心的部队。能让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在蒋介石看来确实给他们的恩宠太大了，期望换来的当然是这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无条件的忠心。这一调动可以称得上是蒋介石处心积虑的谋略，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说待十九路军不薄的原因。1932年1月底，十九路军在蒋下野的时候和日本人开战了，这一行动顺乎民心，却不合蒋介石的心意。因此蒋介石复出后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以示惩戒。也有史家认为蒋介石此举是想借红军之道除掉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入闽后采取消极的反蒋方针，在参加四次围剿时出工不出力，只是瞅了几个空档占了苏区一些地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几个月，给十九路军重大杀伤。蒋介石在这几个月只是让他们自救，一点舐犊之情都没表示出来。这一下十九路军感到心寒了。情则生变，十九路军面对严酷的现实，决定改取联共抗日的方针。于是1933年9月22日，当年曾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公培作为蒋光鼐和蔡廷锴的说客到了延平，出现在彭德怀面前。中午彭德怀用几只脸盆装了猪肉和鸡款待了陈公培。当晚彭德怀便把十九路军求联合的事上报了临时中央。此时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说，你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彭德怀刚想和陈公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中共临时中央又来了一电，他们要成立的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其要坚决地予以揭露。彭德怀准备把陈公培礼送出营，项英签发的电报又到了，
2: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结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议，可首先撤退西秦一带之兵，但需绝对主义，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记行。
1: 彭德怀生性耿直，不会耍这个滑头，军事家的直感告诉他这是个好事，就对陈公培提出，
2: 只要贵方是诚意的，我们总能合作，先生也不在军中，我只是一将，不如你们再派人到瑞金一谈可好。
1: 10月20日前后，陈公培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明红出现在洪都瑞金，博古给政府主席毛泽东派了个差事，要他去接待这两位福建方面的使节。由于毛泽东的出面，中共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明红于10月26日签署了共有11条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了表示

0: 诚意。毛泽东派潘汉年、黄火清随徐明鸿一起返回福州。有了前面这些铺垫，十九路军通电反蒋后，红军只用发个电报就可以多一个有十万部队的盟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11月24日，周恩来、朱德得知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后，即指示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毅、荀怀州，
1: 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运输联络，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截击敌行动部队，闽北游击队也应相应采取行动。
0: 做完这个指示后，周恩来又电请中共中央局，
1: 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西、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见此请以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
0: 红军只用这么一动，和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盟也实现了。彭德怀通过周恩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13794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世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这更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博古、项英、李德是怎么处置呢？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周恩来，
2: 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吧。
0: 毛泽东得知福建事变的详情后，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找总负责博古谈谈。这一次重要的谈话并没被完整的记录下来。毛泽东年谱披露说，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9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
1: 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办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0: 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毛泽东日后又自己解释，
1: 这个建议就是和敌人换防，蒋介石要来赣南，我们就让给他，红军就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不但国民党军的碉堡主义将失去其作用，而且红军还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必定能够恢复。
0: 日后国民党军方军事专家王多年在读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是这样写的，
3: 毛泽东的主张是在闽变发生之时，全盘情势已有重大变化，为了利用此种情势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由战略守势改为战略进攻，其进攻目标指向国军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动，又是国军调离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说全无，如智匪与逆军合作，战力至少可增一倍，在无碉堡地区采取运动战，作战线指向苏浙要地，可能吸引国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
0: 蒋介石到底害不害怕红军和十九路军的联合呢？他的侍从室主任晏

0: 道刚的回忆应该算作内参式的权威回答。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同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吴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灌坛，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灌的小插曲，确实是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卫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证后，蒋这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战事。如果蒋介石能读到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11月27日出版的《斗争》杂志，恐怕就不会忧心如焚到丑态百出了。《斗争》这一期头条，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把我们党的立场在群众中清楚地与人民政府对立起来。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公开表示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主张和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要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这样的一个政府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读完这一篇文章，蒋介石彻底安心了，当即下达了进剿福州的命令。12月10日前后，蒋光鼐、蔡廷锴已见蒋介石大兵压境，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到苏区求援，得到的答复是：
1: 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打我们的。蒋介石的本钱很大，并不全像晏道刚描述的那般狼狈。
0: 12月10日，他为保障进攻十九路军部队侧翼的安全，令周浑元率第八纵队三个师集中黎川地区，翌日向团村、东山及德胜关推进。罗卓英第五纵队四个师集中在三都、横店和黎川附近地区，策应周浑元部行动。仅这座机动用的七个整编师，总兵力就超出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周恩来、朱德一点也不敢大意，决定以三军团迅速短促侧击，打破和消灭朱敌一部。五军团和九军团配合行动。12月12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团村与敌三个师激战一天，因各军团协同不够，兵力不集中，杀伤敌千余名，自己也伤亡一千多，两个师长战死，没占一点便宜。翌日，周恩来、朱德向中革军委建议，
2: 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之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争取消灭其一两个师，使东北暂归平静，以便我战略转移。
0: 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和博古、李德口味的战役计划也没有得到批准，因为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已经把眼睛移向西面的永丰。再一点，他们对方面军这一级指挥已经厌恶了，不可能再让钱总统领全部军团进行作战。李德是个战术家，布置一场战斗，想到哪里该放一挺轻机枪。如今握了统帅之权，号令军团一级的部队，硬撑着也得让人感觉到他指挥有方。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中革军

0: 伟当即复电，
1: 下一步要组织西方军出击永丰。
0: 周恩来气坏了，这样一来方面军总部不是无事可做了吗？12月16日，周恩来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发往瑞金，
2: 中央根本不了解前线实际，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疫情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因为这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情。
0: 李德知道这份电报后是这样说的，
1: 由一个方面军总部常常弄得前后方指挥不统一，不如让他们撤回来，我们完全可能直接指挥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嘛。
0: 博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12月20日，他们接到电令，
3: 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成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接回瑞金。
0: 福建事变还是给红军带来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完成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绝对控制。12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方面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决定以第5、第7军团及独立61团和东北各地方部队编为东方军，由在建宁、泰宁、宜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
4: 特别喜欢用他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9: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5: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5: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团的小英雄。两个人顺着山坡小道，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了北老军堂。村边有八路军站岗，听见脚步声立即拉动枪栓准备举枪，大声地问：
1: 谁？干什么的？
0: 沈慧四赶紧回答：
2: 我们是柳沟的村民，来给八路军送信儿的。
0: 八路军接过信一看，是通知他们立即撤退。看完信，八路军战士握住沈慧四的手说：
2: 谢谢您了。
0: 又握着郭坤的手说：
3: 也谢谢你，小兄弟，
0: 一点没有因为郭坤是个孩子就不把他当回事儿。郭坤和沈慧四完成了任务，踏着月光又回到柳沟村。郭坤觉得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4: 厦门大伯听完说：
5: 呵，真厉害。
4: 郭坤挺了挺胸脯说：
5: 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还送过伤员呢，您送过吗？
0: 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从海坨山前线新送到柳沟两位轻伤员，一位左臂受伤，一位右臂受伤，奉部队首长之命要将二人送到马场南山疗养所疗养。这事儿可难住了老村长张永昌，因为当时村里青壮年都随军参战支援前线去了，村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派谁去护送伤员呢？老村长来到郭坤家，对郭坤的妈妈说：
2: 嫂子，村子里实在派不出人来了，您让郭坤跑一趟护送伤员去马场吧。
3: 郭坤的妈妈担心地说：哎呦，孩子没出过远门，可别耽误事儿。
0: 没等妈妈说完，郭坤抢着说：
5: 我能去，我都13了，我能行。
0: 老村长解释道：
2: 我盘算着这个活郭坤能干，一是两位伤员都是轻伤，他们在马场那边打过游击；二是用你们家和刘家的两头驴驮着他们三个人去疗养所，回来的时候啊，驴认路，骑着驴回来就行了。
0: 郭坤想起放牛娃王二小智斗鬼子兵的故事，连忙对妈妈说：
5: 您放心吧，妈妈，困难再大，我也要完成护送叔叔养伤的任务。
0: 郭坤的妈妈觉得村长说的对，郭坤不会因为人小耽误党的大事儿，就同意了。他反复叮嘱郭坤：
2: 路上要小心啊。
0: 然后又问老村长：
2: 伤员在哪儿呢？
0: 村长说：
2: 在街上等着呢。
0: 郭坤的妈妈急得直埋怨村长：
2: 您怎么让人家同志在街上站着，不领进家里呀？
0: 于是他赶紧倒腾着两只小脚跑出去，把两位伤员请进家里，又赶忙淘米烧火，做小米干饭豆面汤。两位伤员再三推脱，一个劲儿地说：
2: 我们不饿不吃，身上带着干粮呢，您别忙活了。
0: 郭坤的妈妈说：
3: 同志呀，你们打鬼子受伤怪疼的，咱家没好吃的，吃碗热汤暖暖身子吧。
0: 经郭坤妈妈和老村长连连劝说，两人才端起碗来，妈妈长妈妈短的，边吃边拉起话来。大家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姓郭，一个姓张，都是本县人。郭坤妈妈风趣地说：
4: 我们家姓郭，我娘家姓张，咱们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可不能这么见外了。
0: 说的大伙儿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老村长备好两头驴，让两位伤员骑上驴，郭坤妈妈给三个人带上几个窝头做干粮，千叮咛万嘱咐地把三人送出村。郭坤和郭叔叔骑在自己家那头乌嘴善驴上，张叔叔骑着刘家的灰驴。一路上，两个叔叔给郭坤讲了好多抗战的故事，还教郭坤唱抗日歌曲。三个人过了一村又一村，上了土坡下石坡，大约走了30里路。快到中午时，到了北地子南山沟口，两个叔叔不让郭坤继续往前送了，他们说沟里山路不好走，自己步行去疗养所。临分手时，两个叔叔再一次感谢村长和郭家的帮忙，再三叮嘱郭坤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路上不要贪玩，免得家里着急。郭坤圆满完成了这次护送伤员的任务。两个月后，两位叔叔伤口痊愈，重返前线，
2: 路过柳沟时还热情地来到郭家拜访感谢呢。
5: 夏满大伯竖起了大拇哥，
1: 别看你个儿童团员人小，本事可大着嘞，一点都不输给大人。
2: 其实啊，这些事儿夏满大伯早就知道。
4: 我们儿童团抗日做模范，天天念书又把身体练，锻炼如铁蛋。
2: 郭坤继续唱起歌来。突然，他张着嘴，眼睛紧紧盯着山下。
5: 大伯，有敌人！
2: 山下，日伪讨伐队正从夏新庄村东头走来，一股狼烟向东山关和柳沟方向冲来，看样子得有五六百人。此时，夏满大伯也看见了敌人，赶紧放倒消息树。村里站岗的人见树向东南方向倒下，赶紧鸣锣通知群众向东南方向转移。郭坤和夏满大伯由山头绕过山坡，也向东南方向的大石房、小金房的深山转移。党的干部和民兵在村头路口和无人住的房里埋上地雷，和敌人周旋。不一会儿，郭坤就听见西山顶坡上和柳沟方向传来轰轰的地雷声，又听见山下响起的阵阵枪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郭坤和隐蔽在山上的群众得到信儿，说敌人已经回县城了，才下山回村。这一天，敌人被地雷炸死炸伤20多人，他们没有抓走一个村民，也没有抢走一粒粮食。不过可恨的是，他们赶走了20多头牲口和18头猪。老村长拍着郭坤的小肩膀说，咱们人没事就好，
5: 多亏了你这个小鬼呀。
2: 郭坤笑着说，
4: 嘿嘿，是我和夏满大伯一块发现敌人的。
2: 然后郭坤高昂着头唱起了伤员叔叔教给他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众朋友，刚刚为您讲述的是延庆红色党史故事儿童团的小英雄小郭坤的故事。今天的佳作欣赏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于垃圾站的后续维护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相约
1: 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2: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

0: 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0: 考，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0: 少站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6: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5: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6: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
9: 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0: 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全面升级。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从经验育种到数据育种。
0: 北京支持餐饮超市嵌入文旅体博展空间，单店最高补助50万元。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启动，分3阶段周末施工。
0: 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
1: 下面请

0: 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合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昨天启动。作为科普月的重要内容，为期三天的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暨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主场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同步启幕。本次活动集成市区两级顶尖科创科普资源，汇聚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科技企业、行业主管单位等百余家科普主体力量，创新构建科创六维世界六大主题展区。展区持续开放到明天，其中天宫世界聚焦科研源头，集中展示我国科技创新硬实力。兴起世界将人工智能、能源动力、生物医药等战略先导产业的生产线搬到现场。田径世界则亮出了智慧农林业和农文旅科融合的成绩单。
2: 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3: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4: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9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地完成杂交授粉操作。
5: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朵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
3: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金科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6: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3: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智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7: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3: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8: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金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15期间，北京将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目前，北京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9: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10: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11: 特别方便。
10: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你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0: 而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1: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语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
0: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2: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将拿出真金白银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场景。昨天，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和年度申报通知，其中明确，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入公园、景区、博物馆，支持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家餐厅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去年，北京在便民商业扶持政策中首次设立便民商业加文旅体博融合支持方向，通过财政补助鼓励餐饮、连锁便利店进驻公园、景区、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场所。今年发布的新一轮政策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容，将会展场馆纳入扶持范围，持续补齐文旅等场景商业配套短板，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开学前累计针对学校大宗食材供应商、校内供餐食堂完成抽检监测1500多批次，覆盖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大宗食品品类，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0: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上半年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本周末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系3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以及4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也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等地标，形成4季系列主题套票，乘客可以在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随机获得4季中的其中一款。
0: 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下半年重要赛事安排，从9月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10多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
1: 第20届798艺术节昨天开幕，持续到10月7号。本届艺术节整合了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和活动，每周会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9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此时草粉花类是主要的过敏源，建议容易过敏的朋友近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出行配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
1: 近日，北方大部初秋气息渐浓，那么秋天的脚步走到哪里了呢？据介绍，截至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未来一周冷空气将频繁营业，北方各地入秋进程有望提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7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垃圾站改造变扩建，这个小区居民的回家路成闹心路。
5: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个乱场事。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管庄地区的京通苑小区建成于2000年前后，小区最北侧有一个运行多年的垃圾站。近日，多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车的噪音、飘散出的异味、地面的垃圾污渍，至今仍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个乱场事。
6: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早期垃圾露天堆放。2024年，社区牵头在原有区域加建了板房，安装了卷帘门，
5: 在这个正常的垃圾房的正门上面搭盖了一个棚，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既然有垃圾房，那就说明这个垃圾房的用途就是垃圾在里面进行作业。你如果说把这个垃圾还要拿到外面去作业，那你垃圾房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6: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7: 我们投诉一阵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6: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资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应当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对于目前用于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规自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现场作为垃圾处理隔升隔位使用，经核实没有查询到板房相关规划许可及豁免事项记载。对于未取得规划手续的建设工程，应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查处。规划定性清晰明确，那么垃圾站该如何整改呢？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8: 外头了也不是干别的了，不是也都是周转咱这垃圾吗？您还有大件垃圾的，他肯定得有个周转呀，往里搁东西。你现在桶肯定也得定期清，你不可能一直用不起呀。到时候随着那个及时清理打扫一下，物业有监管人，他每天都会定期去查，发现问题有时候也及时让他们去整改。
6: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将问题反映给管庄地区办事处多个部门。管庄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现场核查后将作出处理。管庄地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
9: 这个

0: 垃圾楼改造是没有通过乡里的，应该是物业自行的改造，因为这个垃圾房是他们物业的。迁出去你要占地，甭管是临时占地或者永久占地，而且周边也没有合适的位置。
1: 关于垃圾站的后续维护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0: 这样，因为他小区这个清运收运是全天在干，你这个进工人呀、进出啊、车辆进出，包括那个满桶的进出，肯定要还是走门的，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说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或者怎么的。但是我们可以提示他们尽快去清洗啊，然后包括那个收拾的干净整洁一点。
1: 面对多年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居民的诉求不止于临时清扫。17号楼居民胡先生说：“
2: 我们的这个最终目标诉求呢，是希望把这个垃圾站取缔掉和这个迁出去。如果他达不了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个环保部门以及管庄乡给我们坐在一起，跟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垃圾站是小区必备的配套设施，不该成为居民的生活困扰。城市治理重在精细，民生配套更要建得合规，管得到位。违建部分如何处置？垃圾楼的规划用途能否回归？居民的合理诉求能否得到回应？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7: 传递最新时政，
8: 直击社会热点，
7: 关注民意民生。
8: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7: 延庆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精品农业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在延举办；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延庆文博一华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报道，日前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始终服务发展大局，用好长城、世园、冬奥3张金名片，加快构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文旅融合、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领域先行先试，坚决维护首都政治安全，推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对反映高频事项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提升整治效能，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加强检查，从严处置，各街道乡镇要深刻警醒，举一反三，变被动排查为主动攻坚，全面摸清隐患，抓实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强化协调联动，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动处置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用好数据赋能，做到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处置进展动态跟踪，整改结果双向反馈，形成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攻坚合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针对制度和管理漏洞，加快完善监管规则和操作规范，明确责任边界，强化内控约束，健全跨部门联合检查，定期会商和风险预警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和警示教育，促进行业自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近日，2026年精品农业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在我区举办。本次活动通过搭建正研企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种苗供需精准匹配、先进技术交流推广，助力北京草莓产业提质升级，为全市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来自全市各区农业推广部门、科研院所、育苗企业、种植基地技术人员及农户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活动中，业内专家与领军企业代表带来了涵盖品种选育、新型育苗技术及标准化规程的技术盛宴。其中，草莓新品种的市场潜力、种子繁殖型育苗技术的前沿探索、高端基质种苗的产业化应用、成熟的育苗模式和基质草育苗技术规程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这些交流内容紧贴生产实际，为破解本市草莓育苗瓶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随后，与会人员深入育苗基地实地观摩，直观感受草莓集约化育苗技术在京郊的应用成效。今年，我区草莓育苗量达1700万株，约占全市的68%。育苗面积规模稳居全市首位，其中80%供应本市。目前，延庆种苗产业已形成品种多元化发展格局，不仅规模化培育红颜、张基等市场认可度高、口感优良的主流热销品种，还积极示范推广净红、蒙特瑞等四季结果新品种，精准适配鲜食零售、休闲采摘、电商外销等多元化市场需求。据了解，本次已是延庆区第三次举办全市优质草莓种苗展示对接观摩会。该活动现已成为助推首都草莓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交流平台。依托这一专业化对接载体，延庆草莓品种品质逐年迭代优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新老采购客商订单络绎不绝。目前，全区草莓种苗预定销售已突破90%，有力激活京郊种苗流通市场，为区域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李小鹏、张延飞报道。日前，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在我区文博一华里管城融合街区举办，通过专家讲理论、亲历者讲故事、文艺工作者表演相融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全市各领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凝心作答首都发展重大时代课题的生动实践。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出席活动，来自市社会科学院和全区各机关单位的百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小壮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题，系统解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破三个维度深入解读，阐释如何把国际一流变成人民群众家门口的幸福，把和谐宜居变成老百姓过日子的踏实舒心。随后番里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梅深情讲述自己接续家族四代宫廷番里花技艺的坚守，重现总书记观看展演后连称三个好的难忘时刻，并分享了开设非遗体验空间、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龙文化的经历，展现小小非遗玩具成为连通中外文化桥梁的独特价值。不仅如此，活动中北京曲艺团的何丹、马小祥还带来了单弦表演《幸福民生》，生动体现北京城市更新中的人民理念。本次活动不仅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感悟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的巨大关怀和对首都人民的深情厚谊，更为推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年延庆区国资系统文汇国资一起新城专场文艺演出在延广融媒演播大厅举办。来自区国资委及各区属国企的干部职工轮番登台献艺，带来了一场彰显国资风采、传递国企温度的文艺盛宴。本次展演紧扣全区群众文化工作部署，以文艺为媒，以初心为具，全面展现延庆国资系统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9: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0: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1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嗯，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14: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科，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5: 专家田间授课，
16: 教授地头答疑，
15: 农博士走一线，
1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菠菜出苗快呢？菠菜营养丰富，口感润滑，老少皆宜，它的适应性比较强，能够耐受寒冷低温，耐储存运输，得到全国各地广泛种植，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播种的。尤其是秋播越冬菠菜，充分利用了冬闲土地资源，实现了秋冬及早春季节蔬菜淡季市场的供应，所以是华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越冬蔬菜之一。那么种植菠菜，特别是种植越冬菠菜，应该如何处理种子才能够出苗快呢？第一，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种植越冬菠菜一般选用带有棱刺的传统菠菜种子进行播种。带有棱刺的菠菜种子，其外皮比较厚比较硬，空气和水分不容易透过种皮入内促进其萌发，所以呢，自然条件下播下去的种子发芽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发芽率也是比较低的，其耐寒性也是比较强。种子在四度的时候就能够发芽，最适宜的发芽温度是15到20度的范围，温度过高却不利于发芽，不仅延长了发芽的时间，而且降低发芽率。所以这种带刺的菠菜种子最适宜在秋季种植及越冬种植。另外呢，菠菜种子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储存3年到5年的种子都具有生命力，但是以1年到2年的种子发芽率为最高，活力最强。第二，秋季播种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菠菜种子才能够利于出苗呢？基于菠菜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秋播的时候要选择带刺儿的、生命力比较强的新种子进行播种。试验以及生产经验表明，华北地区越冬菠菜的试播期为9月中下旬。为解决菠菜种子发芽缓慢、发芽率低，确保菠菜幼苗在越冬之前能够生长出5片左右的针叶，而且呢能够安全越冬，在播种之前就要对种子进行适当处理，一是去除种刺。由于选取的秋播越冬菠菜的种子带有棱刺，并且呢数个种子聚合在一起不利于播种和发芽，所以要将聚合在一起的种子给搓开，并且将种子上的刺针去掉，以提高播种质量，促进种子萌发。二是实施催芽，要将处理好的菠菜种子放入凉水当中浸泡12个小时至24个小时，然后呢从水中捞出种子，稍微晾晒之后呢放到麻粗布当中，并且包好，放到温室环境当中进行催芽，期间每天翻动一次，同时用清水进行一次冲洗，以使催芽的种子透气，湿度温度呢趋于均匀。催芽3到5天，等到种子的胚根发出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无花果的种植方法。盆栽无花果的种植方法是每年早春萌芽之前需要换盆一次，盆土可以用8份原土、1份沙土、1份粪干混而成，并且加入蹄片等作为基肥。生长期间可以每半个月施一次丙肥水，每月施一次腐熟的麻酱或者是丙茶，浇水呢以保持盆土湿润就可以了，要见干见湿。冬季霜降以后入室养护，整个冬季浇1到2次水就可以了，室温保持在3到5度。盆栽无花果植株不宜过高，以30厘米高为宜，这就要对其做精心的修剪，修剪当在春季的3月进行。当幼苗长到40到50厘米高的时候，在30厘米高的地方结顶，等到下面叶芽长到3厘米的时候，仅保留顶端3到5个芽作为主枝，其余都剪去。当年的7月进行一次摘心，以防枝条徒长。第二年春在主枝12到15厘米的地方再剪短，当新芽萌出3厘米的时候，每一主枝上呢留2到3个芽，其余的芽除掉，7月再摘新一次。经过这样2次修剪，树形就会比较的短壮蓬松，非常的美观。无花果呢多采用扦插法进行繁殖，一般在夏季进行，选取一年生健壮枝，结成15到20厘米长的作为插穗，插穗之后大约1个月可以生根，然后移栽培育。

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荔枝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采后修剪与清园管理。采果后的15天内是修剪的最佳时机，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及时的修剪能够有效的调节秋梢萌发，使枝条分布合理，提高光合效能，并且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修剪对象应该精准锁定过密枝、阴蔽枝、重叠枝、病虫枝以及枯弱徒长枝。修剪后的病虫枝、枯枝、落叶以及烂果必须集中带出果园销毁，这是降低果园越冬病虫基数的核心手段，能够有效地切断病虫害的初侵染源。清园以后呢，可以在地面撒施适量的生石灰，进一步杀灭潜伏在土壤当中的病菌和虫卵。对于过高或者是过密的老果园来说呢，可以通过间阀输出过密植株，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针对树冠玉臂的植株呢，可以从主干基部输出1到2条直立大枝，对树冠开天窗，将树高控制在4厘米以内，保留斜长和平长枝条，能够显著地改善内堂光照，提升秋梢质量。第二，科学施肥与水分调控。采果前后7天内必须施入采果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占全年施肥量的35%左右。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地补充树体因挂果消耗的养分，促进新芽及时的萌发。以株产50公斤的树为例，可以施腐熟有机肥10到15公斤，配合复合肥1公斤、尿素0.8公斤以及钾肥0.5公斤。有机肥需要在树冠低水线的地方开环形沟或者是放射沟深施，避免肥料裸露。速效肥可以采用撒施方式，但是施肥以后呢，如果遇到了干旱，必须及时淋水，这既能够促进根系尽快的吸收营养，又能够防止高浓度肥料烧伤根系，确保肥效平稳释放。树梢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遇到干旱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淋水灌溉，培养健壮树势。同时8月份的时候面临强降雨天气比较多，必须提前的修缮果园排水沟，严防渍水烂根，水分均衡是保障秋梢顺利抽发和老熟的基础条件。第三，秋梢培育与控梢促花。放秋梢的次数呢，需要根据园地肥水条件和树势综合来决定。肥水条件好、树势壮旺的树呢，可以放2次秋梢；肥水一般或者是结果多、长势弱的树，适宜放1次。中植熟品种的末次秋梢最迟应该在秋分前后放出，以确保在冬季来临之前的充分老熟。荔枝修剪之后萌芽比较快，一般每个枝头呢会抽出3到4条新芽，必须适时的进行疏芽。壮树每个枝头保留2条健壮新梢，弱枝仅保留1条，集中养分供应才能够培养出粗壮的秋梢，为来年丰产打下果实基础。对于生长过旺的青壮年树呢，如果秋梢抽发过猛，需要采取控梢措施，可以通过人工摘心、环割或者是螺旋形环剥等物理手段抑制营养生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喷施多效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使秋梢适时停止生长，顺利向花芽分化期过渡。第四，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秋梢期是卷叶蛾、荔枝地蛀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必须严格执行一梢二药的方案，就是在新梢抽出3到5厘米的时候和叶片转绿的时候各喷药1次。喷药的时候可以

加入 0.2% 的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氨基酸叶面肥，实现防病治虫与撞梢同步。在果园悬挂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信诱剂诱捕器，精准诱杀地蛀虫等害虫。对于树冠直径3到4米的树，每株可以悬挂1到2个信诱剂诱芯。这种绿色防控的手段能够大幅地降低虫口密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果品安全。在果园行间种植藿香蓟等蜜源植物，为平复小蜂、瓢虫等天敌提供栖息地。通过构建生态平衡的果园环境，增强自然控害能力。在秋梢期，尽量避免盲目使用广谱性杀虫剂，以免误伤天敌，破坏果园的生态防线。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银星海棠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银星海棠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观赏植物，它的花朵呈粉色，花期很长，翠绿色的叶子上分布着很多白点，像是夜空当中的星星一样。叶子背面是红颜色的指关叶，也很漂亮。一、环境，银星海棠喜欢温暖潮湿、通风良好的环境，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8到25度之间，不耐寒冷和干燥。养殖的时候呢，应该选择通风良好、散热阳光充足的地方，不能够直接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放在室内需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第二，土壤，银星海棠的土壤要求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或者是中性土，可以用腐叶土和沙和质石等混合制成。每年春季和秋季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要剪除老根和病虫害的部分，保留健壮的根系和茎叶。第三，浇水，银星海棠的浇水要适度，不要过多或者是过少，一般在春夏季节每天浇水一次，秋冬季节每隔2-3天浇水一次，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浇水的时候呢，要用雨水或者是晾晒过的自来水，避免直接用冷水的自来水。第四，施肥，银星海棠的施肥要适时，不要过量或者是过于频繁，一般在生长期每隔10天施一次薄肥，可以用复合肥或者是有机肥等等。开花期要增加磷钾肥的施用，促进花色鲜艳，休眠期要停止施肥，以免造成营养过剩。第五，修剪，银星海棠的修剪要适当，不要过度或者是忽视，一般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修剪，去除枯黄、病弱和过密的枝叶，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和美观。修剪之后呢，要及时处理伤口，防止感染和腐烂。第六，繁殖，银星海棠可以通过分株和插枝繁殖。分株的时候将植株取出，将根系分开，并且呢将每个分株种植在单独的盆当中。插枝繁殖的时候选择健康的花序和叶柄，将其剪下之后插入潮湿的沙土中，保持湿润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是恰逢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共同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